食赤，甜目食血，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你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1，42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音乐，再过来讲刷落去。

现在夫妻斗阵，往往拢将相敬如宾打来拖下刀，动不动就要离婚挂来嘴。夫妻争执斗嘴在所难免，适当的吵闹有可能会当增加夫妻生活争处，但如果若争执了过头，就无官兵掠强盗来入共拍仗，跑马常常演。尽管法官更加英明，嘛难得摆平家务事。有一对相敬如宾的夫妻，拄到一对争执不休的夫妻，两对夫妻交换了彼此相处的经验。争执不休迄对夫妻讲：“阮闹离婚，唔赢百几摆了，吵归吵，闹归闹了，有时还阁来一个滚蛋卡踏。有争执才有进步，无吵无闹，哪成夫妻呢？”亲像恁相敬如宾，实在是过得太平淡了。相敬如宾的这对翁仔某啊，面带笑容讲：“阮夫妻嘛有争执啊，意见嘛会无合的时阵，只不过处理争执的方法无同。”

0: 尊重生命，爱它就不要抛弃它。
1: 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流浪狗一个家。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就是咱电台在后个月6月11日拜四下晡2点到3点半有古板健康讲座，这次是邀请新丰医院的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来跟我们分享大肠保健和肛门的疾病。若是朋友有这方面的困扰，不妨报名来参加现场来问医生，相信会得到最好的答案。报名的电话可以直接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2307-0611，谢谢。龙清玉唱的温柔无过客。

神经好像的后悔无忧。阿比亚的阿甲底阿底亚同音，所以台湾的风俗对阿就靠禁忌。因此，那是有诶请人客，还是拜神的时阵，拢比较较未去用阿。讲好以前，台湾一般的家庭生活比较较困苦，所以这较大粒的阿卵是常常较会食到的。除非讲厝内有人客，才会去用鸡卵。不过今嘛吼，有一寡美食家，因较爱食鸭肉，因为因感觉这鸭肉比鸡肉搁较有够滋味。饲鸭比饲鸡搁较简单，有好的所在，有水的所在，就饲鸭的人。而且饲鸭吼，这一届饲就饲真清洁。亲像这台南市的沿海地区，也搁有嘉义县民雄乡沿河的地区。宜兰头城乡的沿海地区，这是台湾自古以来上有名的饲鸭的所在。另外，在台北市北投区八仙里的树林和烟花，这是以前台北附近饲鸭上最所在。有名的关渡鸭卵都是在这出产的。十几号饲鸭的邻家，每天早起把大批鸭赶去河的内底，给因吃。河的内底，水只鱼啊，水只虾啊，营养特别好。所以关渡的鸭卵，因的卵磷是大红色的，被称作台湾上好的鸭卵。可惜即马河水去被污染嘛，饲鸭的人嘛已经无去啊，连苏林河嘛去予大家袂记的。颠倒即马大家拢将苏林河称作鸡卵河。台北有一挂真久的风俗，计是那是厝内人有人计新。在第一届清明节去求摸的时阵，每一个人拢爱食一个鸭卵，然后将鸭卵壳去蛋底摸的，代表好的食落去啊，歹的留落来。台湾以鸭为名产的有宜兰县的头城、大溪一带的鸭箱，鸭箱是熏过、熏过的鸭，比较较会用的长时间来保存。因为宜兰到台北之间的铁路，一直到民国十二年才通车，也未通车之前，宜兰的农产品，也有鸡肉、鸭肉，拢无法到在短时间内底运到台北，所以鸭箱、担竿这样的扛的物件就特别发达。

意大利因为气候甲地缘的关系，伊所出产的臭橄榄球品质真好。当然，这臭橄榄球品质好，伊臭橄榄油的品质嘛是真好，比专业的品油师评定是优质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用的是50年以上臭橄榄球，有尽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也够橄榄多酚甲。

煎炸煮煎，还有带有淡淡的果香。这罐是 1000cc 580块，6罐装一箱2900块，里面是2罐一个的牙装，拿来上礼真大方，真好看。但这罐老树橄榄油已经介绍十几年了，这英国的朋友都学了，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也有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也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它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煎这些管温的料理方式，当然拿来炒煮也适合，油脂真好，那是拿来中和使用也不会有臭油的味。我们的葵花油一罐是 750cc 260块，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块，里面同样也是2罐装一个礼盒，拿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若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忙未起，放一瓶演唱的歌曲。大家拢真重视健康，会食保健食品来保养咱的身体。其实要来保养有机吼，无一定爱来食保健食品。有机科的医生就会讲，伊在门诊定定发现真侪有机功能恶化的患者，拢有长期熬夜，也是失眠的问题。暗时啊，11点进前来困，这真重要。但是真侪人拢无去注意保护有机的习惯。医生的解说，暗时啊，长期无困，会让咱的交感神经过度来兴奋，压力的荷尔蒙就会升高，血压就会升高，肾丝球长时间爱去受到真高的压力，就参像一台24小时一直在作息的滤水器。当年那是时间久，就较会加速来老化。在2024年，就发表一项研究，是整合超过261万人研究发现，那是每天困眠减6点钟久的人，因慢性腰椎病的风险就真明显升高，甚至长期困伤少、作息乱，拢甲腰椎功能落降有关系。另外有一项研究嘛，发现困眠的时间愈短啊，困眠的品质愈差，愈晚困的人，伊腰椎功能的受力往往是愈低，200多嘛，搁较容易增加。更加可怕的就是真侪人伫熬夜的时阵，搁会食宵夜、食泡面、食咸酥鸡，也搁来啉珍珠奶茶甲甜的饮料。这款行为哦，等于和腰椎东西搁受到高盐、高糖、高油，也搁有快速困眠的攻击。所以医生的建议，保护腰椎不一定爱开大钱，一晚开始提早30分钟关电话，加困的时间慢慢那个调整到11点进前。我的卡，这就是送给咱的腰椎上好的礼物。

公司家毛大豆暖凝脂，大刚来家对咱的代谢、心理机能，也够消化道的机能，拢有帮助。另外嘛，用个调整体质，增强体力，维持咱身体健康。暖凝脂大人囡仔拢会用个食，有新的妈妈，也够有一起不离的妈妈来家暖凝脂，会用个做营养的补充。公司的大豆暖凝脂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内底是油脂。所采用的原料是来自全球上好的医学的原料大厂，非基因改造的大豆，落去萃取的，天然的精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咱这有会朋友，今麦来吃来做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着靠品质，这一罐是100粒980元。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公司家毛纳豆，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无分季节来吃，维持身体健康。而且我的纳豆吃素食的朋友也会用吃。咱这罐纳豆的成分拢是草本的，嘛是复方的成分，有红景天，有纳豆激酶，也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也够有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红灰、鲜渣以及红卡。那是讲咱平常时的饮食这方面，食着较重口味。马尾吃荤，马尾啉烧酒，尤其现在上班族常常这样加班应酬，酒来啉，荤来补，还没时间来做运动，这样一定要注意。平常时纳豆就要来吃来做保养，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国语老歌，因为我爱你。大肠甲肛门的疾病，大多数拢是因为饮食甲排便习惯无好所引起的。要如何来预防？如何来保养？来听专科的医生安怎讲。电台第五个月六月十一拜四，下晡两点到三点半，有邀请西横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来跟咱分享大肠保健甲肛门的疾病，欢迎朋友报名参加，加了解一寡健康的知识，对咱的身体拢真好。咱电台所办的活动拢是免费的，服务性质。若是有兴趣，请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电台的地址是在台北市艋舺区。宽和南路三段三百二十五号七楼。

另外若是皮肤焦，搁有细条条纹，啊嘛较暗沉。这灵动的珍珠面霜爱来抹，来做一个皮肤的保养。咱的珍珠面霜，珍珠粉的成分真高，也有维生素 C、芦荟萃取物以及水解胶原蛋白，这拢是予咱皮肤好的成分。大刚来抹，抚平细纹，锁水保湿美白，抹了真清爽，袂安尼油油黏黏。这一罐是50克，1800块。咱是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灵动的珍珠面霜真好哦，用来做参考。若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祝朋友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再见，拜拜。

0: 9600赫。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命。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真感谢哈，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好朋友和咱家大兄大姐，所有朋友哈，大家好，大家好，今日较凉淡薄哈，有啦，有凉淡薄啊啦哈，哦，无前两天安尼烧噶，哦，真足热足热哈，啊，好不容易落一阵啊哈，啊，今日风台呢，啊。目前啦，目前这个风台吼是未影响啦，未影响咱台湾啦吼。要唔过你若讲有要去日本的人，爱注意这个风台，吼，后礼拜啊，若讲有要去日本的朋友，啊，你天气方面少注意。啊，咱以往同款啦，啊，注意到这个气象这个报告吼。感谢朋友节目那第一听，啊，秀清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2305-6924，2305-6924，电话多多利用，来听这首。但芬兰所唱的《新婚旅行》。

人人叫我的狂贪仔呀，阮家踮伫咧深山内，阮老爸是理发师呀，阮大兄在做木材，阮公啊真厉害呀，叫我出来打拼才应该。我呀真理解，行李款款的出来流浪走天涯，打着苦啊打着害啊，来到这搁唔知东也西，想着天惨大啊天惨大啊，丢丢丢丢来去找朋友才应该，看有啥物好安排无好安排。

朋友无几摆，可真正全过海。打着海的船，因三顿饭到未来，真趁钱才应该，唔通耽误阮。

讲到钱呀、啊，我上爱，想要做生意，搁欠口债，想要吃头路啊，又惊老板歹，想要靠亲戚，搁全客海啊，靠朋友是无几摆，实在有够害啊，一年赚天的无。

咱今日来讲的这句台语吼，讲吼，会过咧船啦，啊都未过咧载啦，吼，这句来滴讲意思吼，是滴形容代志吼，代志啦，通常吼拢未当吼，特定就是未当兼顾着啦，就是讲有当时啊顾着伊，吼啊都无法度顾着你啦，吼，会过咧船都未过咧载啦，像咧走船的人啊，吼，如果若讲伫大海当中吼，拄着迄大风浪啊。哦、通常拢会啊，紧诶啊，咱船顶载物件吼，拢个淡淡对啦。吼、哦、啊，船啊保掉诶吼，啊咱船顶诶人吼，对当安尼吼，有去保存一条命啦。啊，如果你若讲啊，船载去啊，物件无去好又沉落去哦，哦要顾再火吼，啊你看船啊沉落去，我甲你讲，人家再废物啦，赶快咱会沉落去啦吼、哦。啊，如果你若讲安尼啊，这个火卖爱。好、哦，船顶载物件该等落，咱来保存救着这条船。好、哦，上无啦，至少啦，这只船甲着船员啊，吼，啊，拢也可以当存在啦。所以这句来底讲意思，规句就是说明讲吼，代志啦，代志啦，常常吼未当讲吼，同时拢兼顾着啦。所以才讲吼，一个咧存啦，啊，都未个咧载啦。好、哦，咱国语华语所对应的话就是讲吼，顾此失彼啦。好、哦，顾得了三，顾不了四了。好、哦，就是讲，一个咧存，啊，就未个咧载啦。

这天气热吼，咱那底食物件吼，因为咧外口吼，外口食物件吼，你爱特别爱小心细致啊，偏一个。就咱然后食一炸鸡块啊，一炸鸡嘛胖胖啊，你若食了鸡块，那拢无偏到迄个敢那钱块胖胖的味。哦，一个揪起来看牌啊，一个。一头人讲吼，底这个诶，迄间诶是连锁的，有名一款迄个鸡鸡。鸡块就对了，啊，用的碗那个就是海苔寿司啊，啊，里面带着包一轮吼鸡肉卷啦、啊，吼、哦，就煎的鸡肉卷，啊，结果就加一嘴料，嗯，奇怪，咱拢无食出讲吼，迄煎的迄个味嘞吼，啊，就安来迄个肉来揉起来看嘛，哎呦，那阿公吼，啊，未熟啦，煎无熟啦，煎无熟啦吼，哦，那阿公有哪里外口食这种什么炸鸡块、炸鸡排啦吼，通常然后咧鸡块会鸡腿这里，然后咧食一煎无熟吼。啊，像清香这样，那无熟，莫个食落去呢，莫个食落，你若食着无熟迄个鸡吧吼，赶紧嘞吼，紧配出来，吼、哦，你唔通讲啊，我已经食落去啊，啊那食落就我倒，啊那第二嘴，咱那知影时阵都爱注意啊，莫食，因为吼，迄无熟的鸡吧吼，有迄种啊沙门氏菌呐、啊，吼就挂个病菌滴啊。啊你若讲吼，无咧注意食物件，拢爱无少注意啊，无少偏食，下心也该结落去吼，可能引起吼急性吼，迄、那个肠胃炎咯吼。啊你若讲已经食一嘴，啊加落去啊未吞落去，当然要紧配出来，啊上好跟翕一下相，啊剩的吼，提起吼，看你多一间买，啊你有买物件，譬如有发票什么凭证啥，啊联络这间店，哦看要变哪处理。哦，当然有诶啦，有店家会讲哦，啊，歹势歹势啦，无过吼一分赔你啦，这毋是讲一分赔唔赔问题啦。哦，你伫咧钱诶时阵爱注意，因伫钱诶人诶师傅是讲吼，因咧迄个钱诶迄个鼎吼，无讲一种温度啦。哦，因当通常咧煎物件拢一个温度诶控制，因咧煎甲几度几度爱变啊是安怎呢吼？伊个煎较高诶物件，煎较高诶物件，然后。所以，伫个咱的朋友讲，来食物件，来天气热哦，真正是有偏的。我刚才讲到，看人家食着物件来，电脑也无熟的也是啥吼。哦，啊个，我伫顶礼拜哦，明仔载一个拜啦，已经过一礼拜，我即下一个饭完，头一边吼，伫去经买啦吼。就咱，我就坐一个伫咱果菜市场只，想买一下饭完啦吼。啊，结果吼、哦。我唔是要咸的，我来讲我要订个饭馆啦。你要等啊，来那边底小姐，我就咧包好退货的时阵，我就讲奇怪，那饭馆那个有都已经有闻到一个，敢那有一个臭臭的味，种奇怪饭馆那有臭臭的味啊。迄个时阵退掉时阵，心内就安尼，敢那都怪怪的呀。啊，当然啦，再时也是未要食这个饭馆，我是要放在中岛食。哦，佮中岛食的时阵吼，结果吼食无几嘴啦，真正我看到加到三只，迄照讲迄可怜啦。可能啦吼，就是咱迄个咱咧食迄款迄个，迄个哪讲，芝麻吼，芝麻迄个迄支卡，迄支卡上迄个叶的迄个所在，尖尖迄个所在，佮有豆糕啊，都那有迄袋啊啦，迄袋啊吼，脆啊吼，要甲它包起来的。好，你家在我食时阵小心细致，有迄叫个讲者，这什么物件？我该配出来一看，哇！好，你家在无吞落啦，无吞落，无讲真大地啊！好，注意咱在食物件要注意啊！因为一开始我就闻到，敢那这饭馆啦，敢那怪怪，那有奇怪，敢那有一个臭臭味。所以唔知讲天气热啦，在外面食物件吼，真正吼，啊，希望你小心细致，上好还是要闻一下，看伊个原味无？像对我咧讲吼，一煎鸡排啊，煎即个哟，清香的啊，照讲有煎过吼，哎呀，落迄个香味，讲奇怪，那食了那那无迄个味出来。哦，迄块肉来揉起来看卖，哦，阿哥呢，红怕怕，无熟啦，无熟哦。感谢朋友，哦，我那听到即个咧食物件哦，无熟的，哎呦，我那再去食物件，强要吼，强要变白啊啦。

这首暖歌，哈，朋友爱听的，哈，啊，已经安排啊，哦，那开讲啊，歌那听，哦，啊，秀清嘛爱做一个广告啊，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做在咱的时段，哈，啊，弄得做保养啦，弄得做保养，啊，我如讲咱这款葡萄糖胺，哦，为啥呢？出门就嘛变麻烦人，咱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哦、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咱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好、哦，我先讲内面都有这个哈、哦，咱这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有迄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你敢那听？咱这成分剂量就是拢有针对着啦。啊，那无你看你苦啦、啊啦，哦，拢足食来的，尤其爱落楼梯。背楼梯嘛是同款，拢足食力嘞。啊，坐咧椅啊，要背起就感觉呢吼，就搁扎一个啊力，啊，我感觉呢咳咳。啊，然后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虽然你大兄大姐啊，吼、哦，听秀清爹讲，有买来爹食，有来做保养。最主要咱家己有迄个信心，有迄个耐心。啊、哦，一罐，我讲一罐都感觉啊，啊，我爱第二罐、第三罐，最来看你家己迄个情形。有的朋友啦吼，有哪里讲啊？看下家己好无？真正有这种想法哦，看下家己好无？吼，啊，来当家己好上介好啦，吼，甲你恭喜啊！所以朋友，吼、哦，唔才讲真侪咱的大兄大姐对咱这款葡萄糖胺足有落的啦。啊，最主要咱家己爱有信心、有耐心，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吼、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吼、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啊，若讲葡萄糖胺有伫食，首先甲你建议你蔬菜阁加落去食，吼、哦，欠一个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吼、哦，内面底就是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吼、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别主文宽图电话在哪卡？哦，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 23056924离开故乡的我。

离开故乡的我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咱在脆食物，哦，荷塘也好啦，哦，咱的芝麻和枣糕啦，也是讲元气糖啦，这种单独包装呢，单独包装啊，啊，方便早出门，啊，过来呢卫生啦，哈、哦，卫生哈、哦，像讲咱这个荷塘，哦，甘的脆，凉凉，不会很凉。啊，一点啊甜甜嘛，未讲真甜，就是讲嘟嘟好啦。不过咱的朋友讲，我咱这荷塘吼，迄、那个气味真赞。有当围讲一个济，吼、哦，感觉荷塘润喉，润喉生丁止咳，咱这酵素软荷塘，一包100块，吼、哦，里面都有30粒。啊，另外咱的脆食面啊，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里面都十外袋。吼、哦，啊个元气糖嘛是同款，一包300块。好、哦、啊，内面得20几粒。另外，咱这罐水梨膏，水梨膏一罐是400块，这种冰箱一个保养。尤其有的朋友哦，哦，把用个水梨放个电锅炖，哦，来做一个保养。你今晚免阁较麻烦啊。咱这罐水梨膏呢，哦，内面得有足济水梨啊，哦，啊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陈皮、麦门冬，啊，落去有那呢哦，小火慢慢熬煮，落落去控，好料剩一丝仔尔啦。哦、所以足珍贵，很珍贵，但是不贵、哦。所以朋友，你呐有咧煮闻咱的水来啊个，即马拢有的朋友啊，迄内行的，一边拢那规半大滴干，哦，做一个保养吼、哦。啊，要煮闻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可爱妹。

可爱的你啦，有一首歌吼，王力有唱的讲吼，未使讲的秘密，吼，秘密当然就是未使讲啦。啊，有的人来话吼，你讲，我跟你讲哦，啊，讲好了，你未使敢讲哦。哦，你那代志惊人知，叫他未使讲吼。啊，你都卖讲，啊，你讲听要创啥？我刚就听我一个朋友在讲吼，因啦吼，嘿，就是我的股票最近讲探价呢啦，啊，就因的上面台面底人啊吼，啊，伊就帮伊吼，帮伊就是有咧做就对啦，啊，拢有探钱啊，你别使讲讲哦，别使讲讲啦吼，啊，结果你看嘛，迄个也知，迄个也知，啊，你讲讲叫人别使讲。结果大家拢知，所以咱老真正吼，你若认为讲这都是一个秘密，外国和第二个人知，啊，你都卖讲出来啊，对不对？所以什么代志吼，然后给人卡目都空啊，你若讲拄着迄个人，你讲你该讲我未使讲。伊那结嘴啦吼，迄拉链啊扭无安咯，伊那讲嘴唔拄好讲嘴，啊是咪吼？就大家拢知啊，啊你若个讲嘴，我咧不多，我跟你讲，你是莫敢讲哦。咁真正吼，伊就未个讲出去，所以唔才讲吼，迄个秘密你若讲认为哦，未使个讲出，咱就卖讲啊。哦，未使讲的秘密，咱来听看卖啊，听这首歌曲。

秘密就是都未使。未使讲的秘密哦，你想要强调这个，未使讲，不能讲。哦，修正第一只甲朋友报告，啊，你就尽量去甲阮讲，去甲阮宣传，去甲阮报告。修正要甲朋友报告啦，哦，民本广播公司第一后个月哈，六月十一号啦，哦，六月十一号啊，这刚是礼拜四，下晡两点有办一场健康讲座，啊，你就甲阮到宣传呢。哦，朋友呐，有要来参加来听吼，这种完全免费的。哦，咱有邀请西方病院的这个吼，大肠直肠外科的医生、彭医师，吼，来跟咱讲吼，这个大肠这方面，吼，大肠的保健，甲着吼，咱的卡层头、肛门、肛门有啥物疾病啊？还有影啦，那边的这个吼。迄、那个所在伫个港口吼，都袂当我到处去讲讲。啊，即卖呢，好啦，啊，这个医师吼，方医师会来跟咱讲这方面，好，咱来了解。啊，你若讲啊有问题，麦当吼啊提出来吼啊，甲医生先问一下。吼啊，朋友，若讲对这方面吼有想要了解，吼要来听一下。吼，大肠保健甲着肛门的疾病，吼啊，你即阵拍收听电话先来报名，吼，即阵也够有名额啦。啊，主要这拢是完全免费的，吼、哦！啊，你会当吼招你的朋友来，吼、哦，这不是秘密，你尽量吼去搞做宣传，哦，即阵那个有名呀，好、哦，哎、啊，电话啦，卡电话报名，好、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罗山峰。

路山风啦哈，啊，当秀清简单吼，甲朋友做一个广告，咱就第一介绍这个叶黄素呢哈，啊，感谢朋友啊，你甲咱小辈介绍啦哈，感谢哈，啊，咱这款叶黄素主要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还有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内面底毛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安尼来叠加哈，啊，咱都有迄个感觉啦，安尼哈，得丢啊。哦，因为你若讲咧看电视也好啦，看手机啊啦，吼，咱在大兄大姐啊，都无看书人咧，啊，毋过作假来咧啦，吼，你叶黄素要哪食？有要食叶黄素？感谢你，啊，秀清介绍，美国原装进口，吼，咱这罐叶黄素这罐680块，吼，啊，還有其他的产品啦，那毛诺丽酵素胶囊、大豆卵磷脂，啊，還有 B 群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也毛益生菌。啊，毛鱼油啊，舒立通的鱼油，各有一罐纳豆，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哦，要专门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哦？感谢大家，23056924。

0: 里是民本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这首好听的音乐演奏，心爱到位去，心爱去到位去，你去吹啊，你只要有那个心去给他吹啊，一定会吹到啦，一定会吹到。所以咱有一句话在讲啦，天下无难事啦，只怕有心人啦。只要讲你有那个心，天下间无那个讲无多达成的代志啦。只要讲你有那个坚定的决心，到那个毅力去做，规尾啊。一定当克服着困难，克服着难关啦！我一定要成功哦！我伫前一阵啊，吼，有跟咱的朋友讲啊，吼，生意的魔术方块，嘿，几落十年前啊，无啦，无个几落十啦，差不多我看上无有二十年啊，迄阵吼，都咧咧流行生意的魔术方块啊，我迄阵都破解啊。迄阵就准啊准啊吼，就已经就破解，但那会晓算了，就未讲吼，就较无啥物迄个兴趣啊。啊，当输过遐侪年啊吼，就顶年过年啊，啊，甲囡仔吼，因在咧生意就搓搓动啦，好搓搓，啊，我搓到一个吼大奖吼，就代表对一个魔术方块啦。结果我那姊妹大家啊，多吼，这个奖我丢都上下我也得丢，因为因不知吼，我有生这个魔术方块，我讲哦，不过足久啊，未记得讲迄个。公式啦，哈，好啦，啊，既然到有这点魔术方块，咱就吼，搁要搁学啊啦，吼，搁改学，吼，啊，有的人吼，我有人问啊，讲，啊，你怎样算这个魔术方块？个啊，嘿吼，啊，有足侪公式啦，啊，都无，有人都无兴趣，都未想去做啊，啊，他既然我有这个魔术方块哈，就好啊，搁吼，要一定要搁成功吼，要改破解、破解，吼，啊，都有。今毛迄个电脑足方便咧，有啥物教学，只要讲你有迄个心，有要达成目的，吼、哦，啊，你去学去看，好，伊会教你。要么有诶吼，有诶公式，咁啊，凊彩讲讲，凊彩画画，其实佫有秘诀伫诶，有一个秘诀伫诶，有一个重点伫诶，吼、哦，爱啥物色对啥物色落去转，吼、哦，左上右下，右下左上，伊来甲你减一步，吼、哦，减一步你就无法度成功啊。啊，所以毋才讲吼。无迄个难事啦，只怕有心人啦。人我已经破解了，破解吼、哦，我就安尼想起来吼。刚才阮兜的群主哦，阮大家甲拍扑啊，你看咱偌欢喜嘞吼。哦，一个成功啊啦，一个成功啊啦吼。哦

那个魔术方块哈，我就重点我拢画出来哈，就甲阮家人讲，阮阿姊妹有人兴趣，有哦，阮老姐有迄个兴趣，吼，伊妈呢吼，伫转啊转吼，结果讲规个魔术方块会摔摔，拢碎去啊，吼，啊你要过来倒倒转去，我甲你讲，去倒妈会知影讲吼，倒的这个方法。我就是顶礼拜回去，我就跟我们姐姐说，怎样用，怎样操作，怎样准，叫奇怪，伊呢那较准就准不出来，原来就是伊说，我就有湿气了，就吹气了，我来倒倒回去，我说你还倒不对，我这样，几两天礼拜又回来，该煮，该倒倒，该恢复，啊，如果你若说，那个胃若放了不对啊，胃坑唔对，胃你坑喺倒位，坑喺八道，哦，迄、那个位置啊，吼、哦，迄、那个方块位置啊，你若坑了唔对，莫怪吼，啊，我都讲吼，贵宾吼，迄、那个讲拢讲熟啦，我呢两贵两讲啊，等下再个改用，吼、哦，你看嘛，迄、那个做出来，我了迄个成就感，意思讲咱老迄个心，吼、哦，一定会成功啦。无难输啦，无迄个难输啦，吼、哦。感谢朋友，吼、哦，啊，你若讲。就是讲好啊，无加减嘛，我嘛来转一下，动一下吼，一即嘛用一下脑筋啊，吼，动一下脑，你嘛较袂痴呆，啊嘛较袂无聊。讲话是有影，你唔知我迄去讲安尼吼，哦，偌认真嘞，偌认真。就你想讲，迄阵啊读册有像即个遮尔啊认真的程度吼，我即嘛唔知。好啦，感谢平安，加减嘛开始讲啦吼，感谢你的收听吼，23059249，古井咪咪。

吼。啊，打小青简单过来做一个广告，关心咱这大兄大姐啦。咱出门啊，吼，人招一咱话行都行，免麻烦人。行东往西八关路，个有出去行行偌好嘞，心情偌好嘞。啊，无你看咧，屋咧厝内面底啦，吼，因为咱有当啦，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啦，吼。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些咧所在坐啦，啊，感觉咧客气啦。啊，为平讲咧出门爱麻烦人，就足无啥爱出门。你葡萄糖咧赶紧量炸啦，量炸做一下保养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咱这款葡萄糖胺，重点拢有抓到。吼、哦，内面底吼，即、哦、成分剂量有即个硫酸软骨素，啊，佮有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所以朋友吼，就、哦、有信心的，佮咱足有路。如果讲一罐路感觉啊，继续，吼、哦，加油加油，吼、哦，有信心，有耐心，吼、哦、啊。那出门，咱正人讲，招者要来去倒位游览啊，出国啊，拢对人会丢。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讲在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拢爱保养，你知不？好、哦，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秀清的电话在哪卡？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啊，你暑假阁加落去吃，这是无同款，咱来欠骨本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的输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都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钙质的吸收。哦，所以咱的朋友啊，哦，拢在讲，哎，啊，方便个好吸收啊，啊，价钱个无贵啊，一罐980块，这两个月份，哦，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防护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输钙。哦，啊，个其他的产品，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另外，咱的朋友拢个吼，啊，这个喉糖啦，哦，好食呢，哦，即马拢20包、20-30包伫个注文，啊，买较济哦，请大家食，哦，安怎偷开啊？啊，玫瑰粒啊，放个落地啊，放个盘啊，有得出去啊，加减啊，减一个润喉，吼、哦，啊，咱这小款呢，吼、哦，诶、欸，一点啊凉凉。啊，小块七点半的甜甜哈，所以才讲不会很凉，也不会很甜呐、啊。迄、那个气味啊，吼、哦，哦，咱那种天然植物萃取，有咧枇杷、罗汉果、青姜啊，吼、哦、啊，所以咱边讲哦，这个喉糖，哎、欸，好吃好吃，最主要迄个气味，吼、哦、啊，这一包100块，一包100块，哈、哦，润喉先顶止咳，咱这酵素软喉糖，哦，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啊，脆甲蜜啊，哦，芝麻核枣糕啦。哦，元气糖啊，这300块一包哈、哦，啊，个咱这款水梨膏水来啊个，好、哦，冰下一个保养，咱介绍者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朋友啦，有要注文欢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我一定要成功。

天下无敌哈。啊，大家来听啊，秀清来做广告哦。啊，电话那卡呢？23056924，像我咱这款抽干那油啦，我去顺顺看看油要还个补回无哈？咱的老朋友老主顾拢真主动啦。啊，拢有咧煮食，用咱即罐粗甘奶油，有信用啦。咱介绍15年啊，这有顺啊，100%顺的，这拢老长进的。咧粗甘奶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慢，手工是较厚工啦，较袂讲吼，迄粗甘奶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好啊，这拢就无啊杂。咱到咧煮食煎煮炒煮，即罐粗甘奶油拢可以用粗甘奶油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啊，煮好了要整理伫切啊，嘛较袂安尼黏滴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可以当凉拌呐、啊。啊，有当咱三不五时啊，沙米沙青菜，吼、哦、啊，这粗甘奶油就当直接来倒落去，直接倒落去。吼、哦、啊，像讲沙这个青菜，还有淡薄啊油呢，青菜沙好，啊粗甘奶油个倒就熟了，有一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咱这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100%顺的。所以真侪咱的朋友啊，煮食，吼拢讲用好油，唔免欠。粗甘奶油好，粗甘奶油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吼、哦，所以你快看，即马市面上粗甘奶油足多，很多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过透其他的油，也是讲过染其他的油，吼、哦，迄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哦。感谢朋友先来咱介绍，吼、哦，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咱拢用玻璃罐啦哦。哦，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原装罐罐，好、哦、进口入来。好、哦，啊，玻璃罐啊，较浸湿不透光，油底的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好、哦，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好、哦，内面底拢两罐，好、哦，你也装好势，方便讲咱若有要送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哦，好看阁实用。好、哦，要做文欢呼点了只拉卡，啊，做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哈啊，欢呼咱家脆食面，你话食了吼，即马拢一直加嘛哈、哦、来做文，又给咱这个喉糖，哦，20包、20-30包，哦，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哦，酵素软喉糖，哦，咱的朋友拢提下几包吼，那、哦、送人啦，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好、哦，我讲吼，放在里张遐，我放在服务处遐，倒出来大家吃，好、哦，最主要啦，好、哦，咱这个喉糖哈，凉凉不会很甜，润喉生津止咳，消暑软喉糖。啊，脆食面嘛是同款啦，即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好、哦，咱的芝麻核枣糕，啊，阿个元气糖，这是包300块，阿个一罐水来阿个水梨糕，好、哦，水来阿个一罐400块。好、哦，别注文欢呼秀正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感谢朋友，我节目哪在听？哦，秀清广告介绍产品，哦，要助人欢呼，不清楚不了解哈，23056924，我再给卡啦。非常感谢，感恩，谢莫莉，安祖西。

春秋梦心肝哈。感谢朋友，这部那在听秀清简单哈，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哈。咱介绍物件拢真实在，好，和咱的朋友给咱娱乐消费介绍，足感谢，感恩。什么恁按住说，像讲恁老爹食叶黄素啊。我咱这大爷大姐啦，吼讲哦，无安尼电视伫咧看啦，啊手机啊嘛一直紧一直看啦，无输啊少年啊嘞，无看输人嘞，啊唔过足食啦嘞啦，哦足食啦嘞吼，你叶黄素爱哪食啦，爱哪食吼，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主要吼、哦、那个成分啦、啊，好、哦、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这有迄个抗氧化的作用，啊个内面底毛锌吼。哦红红回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安尼来叠加都感觉啊，有感觉安尼就对啊，好就继续啊哈，做一个保养。美国原装进口咱的叶黄素一罐680块，好、哦，咱除了叶黄素，要冇益生菌啊，厝内面底放一盒啊，大大细细拢嘛挺好食，好、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体内环保让咱排便顺畅，好、哦，咱这是粉的。好、哦，一盒30包，一盒880块，你那提3盒2500块。好、哦，益生菌，好、哦，啊，另外咱家毛苏力通的鱼油，好、哦，要毛最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好、哦，啊个有诺丽酵素胶囊，啊，啊个大豆卵磷脂、葡萄糖胺、苦鲁三明舒钙。好、哦，感谢大家，好、哦，要注文欢呼，点了只拿卡，23055692数，23055692数，赢一口亏。

明仔拜啦吼，咱节目照常吼，秀清有来播出，啊，所以我就咧爱个明仔来家己传便当，吼，家己炸便当，啊，我中昼食啥，我就按算下啦吼，来煮一个绿豆汤，吼，啊，掺一个薏仁，迄薏仁足乌色哦，多多了薏仁啊，吼，我即摆用暗顿来吼，先个薏仁啦，吼，薏仁我就先滚一下，放个电锅。外锅哦，放我拢会放到一杯半啦，哈，因为我咧放啊，第二天再要用，所以你个伊个电锅呐调个了吼，你以前当然洗清气啦，洗清甲放一下水，啊外锅吼放一杯半的水，啊电锅调个时阵啦，卖水掀起来，好翕，吼翕要超过半点钟，啊啊你啊吼，第二天啊，你来看，吼吼。达了就是安尼，咪咪咪，哦哦，这个放到第二天啦吼。啊，你若讲吼，你平时啊吼，你得当先该吼安怎处理噻？想要加者啊，咱就薏仁汤个煮食，哦，看要要滚汤啦，讲煮一个甜点的啦吼。哦，你当吼薏仁洗清气，哦洗清气啊，滚水呢，哦该滚了，算吼滚了后呢，该和起来，啊你要冷啊，再该放去冷冻。去冷冻个，好结冰啦，哦，啊结冰了，啊伊个肾就破坏，利用这种热胀冷缩，哦破坏伊内部迄个组织，啊所以给你过来煮食，给足紧嘞。其实那一定的物件吼，恶菌的物件，拢是放去冷冻的，像我红菜头嘛是同款啦，哦啊来番麦啊，吼啊拢处理好是放去冷冻的。啊，要煮的时阵，哎，加足紧的，加足紧暖，加足紧熟啦，吼。啊，各位朋友，一个参考，吼，感谢，好，感谢咱朋友啊，节目那底听秀清，感谢大家。啊，各个朋友报告啦。民本广播公司底后个月，吼，今日已经五月三十啊，好啊，后个月六月十一，好，下晡两点我办一场健康讲座，好，这是完全免费，你有兴趣，吼，有要听，吼，啊，你即阵啊，个名也跟电话来报名。哦，邀请身心病医，哦，身心病医，这个大肠、直肠外科的彭医师，哦，来跟咱讲大肠这方面，哦，安怎来做一个保养，啊，过咱的脚床头什么病，哦，肛门的疾病，哦，朋友呐，有要来听哈，啊，电话报名，哦，这完全免费的，报名电话23-05-6924，23-05-6924，清静北海岸。

亲情北海话啦，哈，首先简单建过来做一下巩固哈，厝内边电脑咧煮食哈，咱就管炒干哪油啦。煎煮叉子凉拌吼拢可以吼，讲凉拌吼，我明仔载吼要来早起来撒一下这个番薯叶啊，哦，整理理吼，早起来撒一下，啊，炒干了又该倒落去。好，我对我来讲吼，绿豆啊汤薏仁，明仔载我中岛我的午餐啦吼。所以我们在讲吼，你看有这个炒干那油足方便的呀，像沙米啊嘛可以啊吼，啊，你炒干了又该倒落去，啊，凉拌呐，咱撒青菜。我跟你讲，青菜撒好要出来油，你知无？增加营养的吸收，啊，然后咱咸汫再个掺落去。所以朋友厝内面底有咧煮食，需要用到油，首先甲你介绍咱这款好油，吼、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鼠橄榄油，吼、哦，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哈，啊，另外毛葵花油哦，这种好油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哦啊、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里面得8罐，1980元。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感谢你，2305-6924，2305-6924，双红的列车。

月入车啦哈。咱来要过双峰坐一班车哈，咱下晡四点哈，第一班后茶余饭后哦，咱再过空中再相会哈。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哈，先安排到这啊，有要注文产品。好，秀清介绍产品啦、啊，不清楚不了解哈，电话哈，继续需要朋友的支持啦，需要朋友的鼓励啦，哈，感恩什么人按住说23056924 23056924，等一下下晡四点，咱再个空中再相会，第一班后茶余饭后再会喽。

0: 申请退费，但我最近没空邮寄申请书，我亲自到劳保局申办，该怎么办呢？
1: 你可以扫描通知函上的 QR code， 就能直接连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国保费一缴退费。
0: 操作会不会很困难？
1: 超简单，你只要使用手机认证或凭证等方式登录，就能查询自己的国保费一缴金额，再按照画面的指示输入资料，就能轻松完成退费申请了。
0: 哇，这样我就不用花时间去邮局或劳保局的柜台排队了。
1: 是啊，只要你的资料正确，动动手指就可以轻松完成，不用出门，超级省时又方便。
0: 太好了，我马上试试看。
1: 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请国保一缴保费退费，免出门，线上办，省时又便利。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代12960000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8: 近朱。

弃它，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流浪狗一个家。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真感谢哈，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好朋友和咱家大兄大姐，所有朋友哈，大家好，大家好，今日较凉淡薄哈，有啦，有凉淡薄啦哈，哦，无正能讲啊。

你修噶，哦，真系做做啊，做做啊，哈，啊，好不容易到一阵啊，哈，啊，今日风台呢，啊，目前啦，目前这个风台哈是未影响啦，未影响咱台湾啦，哈，要唔过你哪讲有要去日本的人爱注意这个风台，哈，后礼拜啊，哪讲有要去日本的朋友，啊，你天气方面少注意，啊，咱以往赶快呐，啊，注意到这个气象这个报告哈，感谢朋友节目那第一听，啊，秀清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2305-6924，2305-6924，电话多多利用，来听这首单芬兰所唱的《新婚旅行》。

人人叫我的空贪仔呀，阮兜踮伫咧深山内，阮老爸是理发师呀，阮大兄在做木材，阮公啊真厉害呀，叫我出来打拼才应该。我呀真理解，行李款款的出来流浪走天涯，打着苦啊打着害啊，来到这都不知东也西，想着天惨债啊天惨债啊，丢丢丢啊丢，来去找朋友才应该，看有什么好安排，无好安排。

几摆，靠近只全过海，打着海的船音，三顿饭到未来，真趁钱才应该，唔通耽误阮的。

做不起小生意，赚无钱，打着海无平边，吃头路望鱼翅，进来去提头路，不免落地啊，定定地放置。讲到钱啊，我上爱，想要做生意，搁欠口才。想要吃头路啊，又惊老板歹；想要靠亲戚，搁全客海啊，靠朋友是无几摆，实在有够害啊！一年通天的无钱开，煞乎正人看衰歹啊，真真可怜哉啊，可怜哉！到底是有命天安排啊，或者是家己做得来？乎我愈想愈唔知啊，愈想愈唔知。看破头路，望凊彩。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我来讲的这句台语吼，讲吼，一个咧准啦，啊都未个咧在啦，吼，这句来滴讲意思吼，是滴形容代志吼，代志啦，通常吼拢未当吼，常常就是也未当兼顾着啦，就是讲有当时啊顾着伊，吼啊都无多顾着你啦，吼，一个咧准都未个咧在啦，像咧走船的人啊，吼，如果若讲伫大海当中吼，拄着迄大风浪啊。哦，通常哦，拢会啊，紧嘞呀！那船顶载物件吼，拢个淡淡对啦。哦啊，船啊保掉的吼，啊咱船顶的人吼，对当安尼吼，有去保存一条命啦。啊，如果你若讲啊，船载去啊，物件无去好又沉落去哦，要过再火吼，啊你看船啊沉落去，我跟你讲，人家再火无啦，赶快咱会沉落去啦吼。啊，如果你若讲安尼啊，这个火卖哎。好，船顶载物件该单位，咱来保存救到这条船。好，上无啦，至少啦，这只船该着存活啦吼，啊，拢还可以当存在啦。所以这句来底讲意思，规句就是说明讲吼，代志啦，代志啦，常常吼未当讲吼，同时拢兼顾着啦。所以才讲吼，一个咧存啦，啊都未个咧在啦。好，咱国语华语所对应的话就是讲吼，顾此失彼啦。吼、哦，顾得了三，顾不了四啦。吼、哦，就是讲，一个咧准，啊，就未个咧在啦。

这天气热哈，咱那底食物件哈，因为咧外口，吼外口食物件哈，你爱特别爱小心细致啊，偏一个。就咱然后食一炸鸡块啊，一炸鸡嘛胖胖啊，你来食到鸡块，那拢无偏到迄个跟那煎过胖胖的味，哦，一个揪起来看白啊，这里哦，一头人讲哦，底这里，诶，迄间是连锁的，有名一款迄个煎鸡。鸡块就对了，啊，用的话那个就是海苔寿司啊，啊，那边带着包一轮吼鸡肉卷啦，吼、哦，就煎的鸡肉卷，啊，结果就加一嘴了，嗯，奇怪，那拢无食出讲哦，要煎的迄个味嘞吼，啊，就按来迄个肉来揉起来看嘛，哎呦，那阿公吼，啊，未熟啦，煎无熟啦，煎无熟啦吼，哦，那哪讲有哪里外口食这种什么炸鸡块、炸鸡排啦吼，通常然后咧鸡块会鸡腿这里，然后咧食一煎无熟吼，啊，像清香这样那无熟，莫个食落去呢，莫个食落，因为食着无熟迄个鸡吧吼，赶紧的吼，紧配出来。哦，你唔通讲啊，我已经食落去呀。啊，那食落就我倒，啊那第二嘴，咱那知影时阵都爱注意啊，唔好食，因为吼，迄无熟的鸡肉吼，有迄种啊沙门氏菌呐，吼就挂个病菌滴啊。啊，你若讲吼，无咧注意食物件，拢爱无少注意啊，无少偏食，黑心也该接落去吼，可能引起吼急性吼，迄个肠胃炎咯吼。啊，你若讲已经食一嘴，啊，加落去啊，未吞落去，当然要紧配出来，啊，上好跟翕一下相。啊啊啊！村的吼，提起吼，看你多一间买，啊，你有买物件，譬如有发票、什么凭证啥，啊，联络这间店，哦，看要变哪处理。哦，当然有诶啦，有店家也讲哦，啊，歹势歹势啦，无过吼一分赔你啦，这不是讲一分赔不赔问题啦。哦，你伫咧钱诶时阵爱注意，啊，你伫钱诶人诶师傅是讲吼，因咧迄个钱诶迄个鼎吼，无讲有一种温度啦。哦，因当通常咧煎物件拢有一个温度的控制，因咧煎较几度几度爱变啊是安怎呢吼？伊个煎较高的物件，煎较高的物件，然后所以第一个人的朋友讲咧，食物件咧天气热吼，真正是有偏的。我当咧讲到看人咧食着物件内底，然后伊啊无熟个也是啥吼？哦，啊个我伫顶礼拜吼，明仔载个拜了，已经过一礼拜，即下一个饭碗头一边吼，伫迄间买啦吼，就咱我就坐一个伫咱果菜市场只，想买只饭碗啦吼，啊结果吼，我唔是要咸的，我来讲我要订个饭碗啦，你啊等啊来。那边的小镇，我就在包好退货的时阵，我就讲奇怪，那饭碗那个有都已经有闻到一个，敢那有一个臭臭的味，种奇怪饭碗那有臭臭的味啊！迄个时阵退掉时阵，心内就安尼，敢那都怪怪的呀！啊，当然啦，再时也是未必食这个饭碗，我是要放在中岛食。哦，我中岛食的时阵吼，结果吼食无几嘴啦，真正我看到加掉三一张，迄照讲迄可怜啦，可怜啦吼，就是那迄个咱在食一碗迄个咱那讲。金马吼，金马迄个迄个卡上，迄个夹的迄个所在，尖尖迄个所在，够豆糕啊，都那有迄袋啊啦，迄袋啊吼，脆啊吼，要把它包起来的。好，你刚才我食的时阵小心细致，有迄机会，这什么物件？我该配出来一看，哇！好，你刚才无吞来啦，无吞来，不讲真大袋啊。好，注意咱在食物件要注意啊，因为一开始我就闻到，敢那这饭碗啊，敢那怪怪，那有奇怪，敢那有一个臭臭味。所以人家讲，天气热啊，在外面食物件吼，真正吼，啊，喜欢咧小心细致，上好啊，小闻者，看伊个原味无。像对我咧讲吼，一煎鸡排啊，煎这个哟，清香的啊，再讲有煎过吼，哎呀，落迄个香味啊，用奇怪，那食了，那个无迄个味出来。哦，迄块肉来揉起来看卖，哦，阿哥呢红怕怕，无熟啦，无熟吼。感谢朋友吼，我那听到即个咧食物件吼，无熟的，哎呦，我那再去食物件，强要吼，强要变白啊啦。

这首暖歌，哈，朋友爱听，哈，啊，已经安排啊，哦，那开讲啊，歌那听，哦，啊，秀清嘛爱做一个广告啊，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做在咱的时段，哈，啊，弄得做保养啦，弄得做保养，啊，有如讲咱这款葡萄糖胺，哦，有影呢，出门即马免麻烦人，咱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哈，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咱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好，我先讲内面都有这个哈，咱这個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有迄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

芹菜籽的萃取物往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你敢那听？咱家的成分剂量就是拢有针对到啦。啊，那无你看你苦啦、啊啦，哦，拢足食来嘞，尤其那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同款，拢足食来嘞。啊，坐咧椅啊要爬下，就干嘛呢？吼，就搁扎一个啊力，啊，我干嘛呢？咳咳，啊，然后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虽然你大兄大姐啊，哦，听秀清爹讲，有买来爹食，有来做保养。最主要，咱家己有迄个信心，有迄个耐心，哦，一罐，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啊，有爱第二罐、第三罐，最来看你家己迄个情形。有的朋友啦，吼，有哪里讲啊，看下家己好无？真正有这种想法，哦，看下家己好无？吼，啊，来当家己好，上盖好啦，吼，家你恭喜。啊，所以朋友，吼，唔才讲真侪咱的大兄大姐，对咱这罐葡萄糖胺足恶劣的啦。啊、最主要咱家己要有信心有耐心，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啊如果葡萄糖胺有在吃，首先给你建议你蔬菜加下去吃，还欠一个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蔬菜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后来面底就是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可以增加钙质的吸收，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要主文翻图电话在哪卡？哦，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离开故乡的我。

离开故乡的我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咱在脆食物，哦，荷塘也好啦，哦，咱的芝麻核枣糕啦，也是讲元气糖啦，这拢单独包装呢，单独包装啊，啊，方便早出门，啊，过来呢卫生啦，哈、哦，卫生哈、哦，像讲咱这个荷塘，哦，甘的脆，凉凉，不会很凉。好、哦，啊，一点啊甜甜嘛，未讲真甜，就是讲嘟嘟好啦。不过咱的朋友讲，哦，咱这荷塘吼，迄、那个气味真赞。有当话讲一个济，吼、哦，感觉荷塘润喉，润喉生津止渴。咱这酵素软荷塘，一包100块，吼、哦，里面都有30粒。啊，另外咱的脆食面啊，芝麻核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里面都10多块。好、哦，啊个元气汤嘛是同款，一包300块。好、哦、啊，里面得20几粒。另外，咱这罐水梨膏，水来膏一罐是400块，这种冰箱一个保养。尤其有的朋友哦，我、哦、把用个水来放个电锅炖，好、哦、来做一个保养。你今晚免阁遐麻烦啦。咱这罐水梨膏呢，好、哦、里面得有足侪水来啊，好、哦、啊个百合啦、玉竹啦、沙参、茯苓、陈皮、麦门冬，啊落去有那呢哦，小火慢慢熬煮，落落去控，好料剩一丝仔尔啦。哦、所以足珍贵，很珍贵，但是不贵。哦、所以朋友，你呐有诶煮闻咱诶水来啊个，即马拢有诶朋友啊，迄内行诶，一边拢在规半大滴干，哦，做一个保养吼。啊、哦，要煮闻欢呼秀清诶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可爱未？

可爱的你啦齁。有一首歌齁，王力有唱的讲齁，未使讲的秘密齁，秘密当然就是未使讲啦。啊，有的人来话齁，你讲，我跟你讲齁，讲好了，你未使讲。

讲哦。哦，你那代志惊人知，叫他未使讲吼。啊，你都卖讲，啊，你讲听要创啥？我一讲就听我一个朋友在讲吼，因啦吼，哎，就是我，我的股票最近讲探价呢啦，啊，都因的上面内面底人啊吼，啊，伊都帮伊吼，帮伊就是有咧做就对啦，啊，拢有探钱啊。哎，你别使讲讲哦，别使讲讲啦吼。啊，结果你看嘛，迄个也知，迄个也知，啊，你讲讲叫人别使讲。结果大家拢知，所以咱老真正吼，你若认为讲这都是一个秘密，外国和第二个人知，啊，你都卖讲出来啊，对不对？所以什么代志吼，然后给人卡目都空啊，你若讲拄着迄个人，你讲你该讲我未使讲，伊那记嘴啦吼，迄拉链那又无安咯，伊那讲嘴唔拄好讲嘴，啊是咪吼？就大家拢知啊，啊你若个讲嘴，我咧不多，我跟你讲，你是莫敢讲哦。咁真正吼，伊就未个讲出去，所以唔使讲吼。迄个秘密，你若讲认为吼，未使个讲出，咱就卖讲啊。哦，未使讲的秘密，咱来听看卖啊，听这首歌曲。

秘密就是拢未使，未使讲的秘密哦。你想要强调这个，未使讲，不能讲。哦，修正第一只甲朋友报告，啊，你就尽量去甲阮讲，去甲阮宣传，去甲阮报告。首先要甲朋友报告啦，吼、哦！民本广播公司伫后个月吼、哦，六月十一号啦，吼、哦，六月十一号啊，即讲是礼拜四，下晡两点有办一场健康讲座，啊，你都讲到宣传呢，吼、哦！啊，朋友呐，有要来参加来听吼，即、哦、种完全免费的，哦，咱有邀请西方病院的这里、个、吼，诶、大肠直肠外科的医生、彭医师，吼、哦，来跟咱讲吼，这个大肠这方面。大肠的保健，甲着吼咱的卡层头、肛门、肛门有啥物疾病啊？还有影，那边的即落吼，迄、那个所在伫个港口吼，都袂当我到处去讲讲。啊，即卖呢，好啦，那、啊、这个医师吼，方医师会来甲咱讲这方面，好咱来了解。啊，你若讲啊有问题，麦当吼啊提出来吼啊，甲医生先问一下。吼啊，朋友若对这方面吼、啊、有想要了解，好、啊、要来听一下。哦，大肠保健加着肛门的疾病，哦，啊，你即阵拍收听电话先来报名，哦，即阵也够有名额啦。啊，主要这拢是完全免费的，哦，啊，你会当吼招你的朋友来，哦，这不是秘密，你尽量吼去搞做宣传，哦，即阵也够有名额，好、哦，哎、啊，电话啦，卡电话报名，好、哦，收听的电话23055924，23055924，感谢罗山峰。

路山风啦哈，啊，当秀清简单吼，甲朋友做一个广告，咱就第介绍这个叶黄素呢哈，啊，感谢朋友啊，你甲咱小辈介绍啦哈，感谢哈，啊，咱这款叶黄素主要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还有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内面底毛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安尼来叠加哈，啊，咱就迄个感觉安尼哈，得丢啊。尤其你若讲咧看电视也好啦，看手机啊啦，吼，咱这大兄大姐啊，都无看书人咧，啊，毋过足食啦咧啦，吼，你叶黄素要哪食？有要食叶黄素？感谢你，秀清介绍，美国原装进口，吼，咱这罐叶黄素这罐680块，吼，啊，還有其他的产品啦，那么诺丽酵素胶囊、大豆卵磷脂，啊，還有 B 群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也冇益生菌。啊，冇稀油啊，舒利通的稀油，各一罐纳豆，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哦，别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哦，感谢大家，23056924。

0: 0800-996-9600。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

0: 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这首好听的音乐演奏，心爱到位去，心爱去到位去，你去吹啊，你只要有那个心去给他吹啊，一定会吹到啦，一定会吹到。所以咱有一句话在讲啦，天下无难事啦，只怕有心人啦。只要讲你有那个心，天下敢无那个讲无多达成的代志啦。只要讲你有那个坚定的决心，够有毅力去做，规尾啊。一定当克服着困难，克服着难关啦！我一定要成功。我伫前一阵啊，吼，有跟咱的朋友讲啊，吼，生意的魔术方块，嘿，几落十年前啊，无啦，无甲几落十啦，差不多我看上无有二十年啊。迄阵吼，都咧流行生意的魔术方块啊，我迄阵都破解啊。迄阵就准啊准啊吼，就已经就破解，但那一样算了，就未讲吼，就较无啥物迄个兴趣啊。啊，当输过遐侪年啊吼，啊，就这顶年过年啊，啊，甲囡仔吼，因在咧算迄个搓搓洞啦，好搓搓，啊，我搓到一个吼大奖吼，就代表对一个魔术方块啦。结果我那姊妹大家啊，多吼，这个奖我丢掉都上下我也得掉，因为因不知吼，我有算这个魔术方块，我讲吼，不过足久啊，未记得讲迄个。公式啦，吼，好啦，啊，既然到有这点魔术方块，咱就吼，搁要搁学啊啦，吼，搁改学，吼，啊，有的人吼，我有人问啊，讲，啊，你怎样算这个魔术方块？伊讲啊，嘿吼，啊，有足侪公式啦，啊，就无有的人就无兴趣，就未想去做啊。啊，他既然我有这个魔术方块吼，就好啊，搁吼，要一定要搁成功吼，要改破解、破解，吼，啊，就有。现在有那个电脑很方便的，有什么教学，只要说你有那个心，有要达成目的，你去学去看，他就教你。要不过有的，有的公式跟我凊彩讲讲，凊彩话话，其实还有秘诀在，有一个秘诀在，有一个重点在，要什么色对什么色来转，左上右下，右下左上，他如果给你减一步，减一步你就无法度成功了，所以才说无迄个难事啦，只怕有心人啦。人我已经破解啦，破解吼、喔，我就安尼上迄个吼，向个阮兜个群主哦，阮大家甲拍扑啊，你看咱光欢喜嘞吼，哦、喔，一个成功啊啦，一个成功啊啦吼，啊、喔、那个魔术方块吼、喔，我就重点我拢画出来吼、喔，啊就甲阮兜人讲，阮阿姊妹有人有兴趣，有哦，阮都就有迄个兴趣吼。好，伊妈呢吼，伫转啊转吼，结果讲规个魔术方块会削削，拢碎去啊！吼，啊你要过来倒倒转去，我甲你讲，去倒嘛会知影讲吼，倒的这个方法吼。我就是顶礼拜转去，我就甲阮姐姐讲吼，安怎用，安怎操作，安怎转吼。啊，叫奇怪，啊伊咧那较转都转未出来。哦、原来就是伊讲啊，我都有失去啦，啊，都吹去啊，我来倒倒转去啊，我讲你还倒唔对，我讲吼，可能讲礼拜冇个转来吼，该做，佮我倒倒，该恢复。哦，啊，那无你那讲吼，迄、那个胃那坑了唔对啊，胃坑唔对，胃你坑在倒位，坑在八道。哦，迄、那个位置啊，吼、哦，迄、那个。方块位置啊，你若坑了唔对，莫怪吼啊！我都讲吼，贵宾吼，迄、那个讲讲色啦，我两贵两讲啊，等下再个改用吼。你看嘛，做出来，我你有迄个成就感，意思就讲咱有迄个心，吼，一定会成功啦，无难事啦，无迄个难事啦吼。感谢朋友吼，啊，你若讲。就是讲好啊，无加减嘛，我嘛来转一下，转一下吼，一即嘛用一下脑筋啦，吼，动一下脑，你嘛较袂痴呆，啊嘛较袂无聊。讲话是有影，你唔知我迄去讲安尼吼，哦，我认真嘞，我认真。就你想讲，迄阵啊读册有像即个真尼啊认真的程度吼，我即嘛唔知。好啦，感谢平安给今日开讲啦，吼，感谢你的收听，吼，2305-6924，古井咪咪。

秘密啦，吼、哦！啊，大秀清简单过来做一个广告，关心咱这大兄大姐啦，咱出门啊，吼、哦，人招一咱话行路行，免麻烦人，行东往西八关路过，有出去行行偌好嘞，一心情偌好嘞。啊，无你看咧，屋咧厝内面底啦，吼、哦，因为咱有当啦，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啦，吼、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些咧所在坐啦，啊，感觉咧客气啦。各位朋友说你出门要麻烦人就很不想要出门，你葡萄糖要赶紧量炸啦，量炸做一下保养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咱这款葡萄糖胺重点都有抓到、哦、里面底、哦、这些成分剂量有这个硫酸软骨素，还有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这些萃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所以朋友很、哦、有信心的跟咱很有乐，如果一罐就感觉啊继续，加油加油，有信心有耐心，出门咱正人讲，招者要来去倒位游览吗？出国啊，拢对人会丢。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讲在做生意的人，徛几工摸动，搁行来行去，拢爱保养，你知无？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秀清的电话在哪卡？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啊，你暑假搁加落去吃。这是无同款，咱来欠骨本啦，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的输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都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增加钙质的吸收。哦、所以咱的朋友啊，哦，拢在讲，哎，啊，方便阁好吸收啊，啊，价钱阁无贵啊，一罐980块，这2个月份。哦、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防腐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输钙，哦，啊，个其他的产品，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另外，咱的朋友拢个吼，啊，这个喉糖啦，哦，好食呢，哦，即马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的注文，啊，买。

较济哦，请大家食。哦，安怎偷开啊？啊，玫瑰粒啊，放喺落地啊，放喺摊啊，有得出去啊，加减啊，干一下润喉。吼、哦、啊，咱这小块呢，吼、哦，一点啊凉凉，啊小块一点啊咧甜甜，吼、哦，所以才讲不会很凉，也不会很甜呐、啊。迄、那个气味啊，吼、哦，哦，咱那种天然植物萃取，有咧枇杷、罗汉果、青姜啊，吼、哦、啊，所以咱边讲我这喉糖，哎、欸，好吃好吃，最主要迄个气味，吼、哦、啊，这一包一百块。一包一百块哈，润喉先定剂，靠咱这酵素软喉糖哦，内面得三十粒，弄单独包装。啊，脆甲蜜啊，哦，芝麻核枣糕啦，哦，元气糖啊，这三百块一包哈、哦。啊，过咱这款水梨膏，水来一个，哦，冰下一个保养。咱介绍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朋友啦，有要做文化路，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我一定要成功。

天下无敌哈。啊，大家来听啊，秀晶来做广告哦。啊，电话哪卡呢？2305-6924，像我咱这款抽干那油啦，我去顺顺看看油费还佫补回无哈？咱的老兵老主顾拢真主动啦。好啊，拢有咧煮食，用咱这罐醋跟奶油，有信用啦。咱介绍15年啊，这有顺啊，100%顺的，这拢老长进的。伫醋跟奶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慢，手工是较高工啦，较袂讲吼，迄醋跟奶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好啊，这拢就无啊杂。咱到咧煮食煎煮炒煮，这罐醋跟奶油拢可以用醋跟奶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煮好了要整理伫切啊，嘛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可以当凉拌呐、啊。啊，有当咱三不五时啊，沙米沙青菜，吼、哦、啊，这醋跟奶油就当直接来倒落去，直接倒落去。吼、哦、啊，像讲沙这个青菜，

还有淡薄啊油呢，青菜稍后炒干了油该倒就熟了，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那这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百分之百纯的，所以真侪咱的朋友啊，煮食，好拢讲用好油，唔免欠。粗根啊油好，粗根啊油就是咱所有的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哦，所以你快看，即马市面上粗根啊油

罐进口，咱拢用玻璃罐啦哦，哦，每一罐拢得意大利罐装罐罐，好、哦、进口入来，好、哦，啊，玻璃罐啊较浸湿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好、哦，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好、哦，内面底拢2罐2罐，好、哦，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若有要送礼，安尼赶起来送人。哦、好看个实用，好、哦、要主文欢呼点了只拉卡，啊主文身边的东西，咱的朋友拢个吼啊欢呼咱只脆夹面，你话食了吼，即马拢一直加嘛吼、哦、来主文，尤其咱这个喉糖，哦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哦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哦酵素软喉糖，哦咱的朋友拢提下嘴包吼，那送人啦，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好、哦、我讲吼，放喺礼堂遐，我放喺服务处遐，倒出来大家吃，好、哦。最主要啦，好、哦，咱这个喉糖哈、哦，凉凉，不会很甜。润喉先丁基卡酵素软喉糖，啊，脆夹面嘛是同款啦，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好、哦，咱的芝麻和枣糕，啊，个元气糖，这一包300块，啊，个一罐水来啊，个水梨膏，好、哦，水来个一罐400块。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正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感谢朋友，我节目哪在听？哦，秀清广告介绍产品，哦，要注文吩咐，不清楚不了解哈，23056924，我再给卡啦。非常感谢，感恩，谢莫莉，安祖西。

春秋梦心肝哈。感谢朋友，这部那在听秀清简单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哈。咱介绍物件拢真实在，好，咱的朋友给咱学路小辈介绍，足感谢感恩。什么恁按住说，像讲恁老爹食叶黄素啊，好，咱这大爷大姐啦，吼讲哦，无咧电视伫咧看啦，啊手机啊嘛一直震一直看啦，无输啊少年啊咧，无看输人咧，啊唔过足食来咧啦，哦足食来咧吼，你叶黄素爱哪食啦？爱哪食哈？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主要吼个成分啦、啊。好，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这有迄个抗氧化的作用。啊，个内面底毛锌、吼铜、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安尼来底食都感觉啊，有感觉安尼就对啊，好就继续啊，吼做一个保养。美国原装进口，咱的叶黄素一罐680块。好，咱除了叶黄素，也毛益生菌啊，厝内面底放一盒啊，大大细细拢嘛挺好食。好，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体内环保，让咱排便顺畅。哦，咱这是粉的，哦，一盒30包，一盒880块，你那提3盒2500块。哦，益生菌，哦，啊，另外咱这嘛苏力通的鱼油，哦，也嘛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啊，个有诺丽酵素胶囊，啊，啊个大豆卵磷脂、葡萄糖胺、苦鲁三明舒钙。好，感谢大家。好，要主文欢呼电话接哪卡？23-05-6924，23-05-6924，赢一口气。

在拜啦吼，咱节目照常吼，秀清有来播出，啊，所以我就咧爱个明仔载来家己传便当，吼，家己炸便当，啊，我中昼食啥，我就按算下啦吼，诶，来煮一个绿豆汤，吼，啊，掺一下薏仁，迄薏仁足好食哟，多多了薏仁啊，吼，我怎啊用啊？转来吼，先个薏仁啦，吼，薏仁我就先滚一下，放个电锅。外锅哦，放我拢会放到一杯半啦，哈，因为我都放啊，第二天再要阁用，所以你个伊个电锅呐调过了吼，你已经当然洗清气啦，洗清甲放一下水，啊外锅吼放一杯半的水，啊电锅调过时阵呐，麦水掀起来，好翕，好翕要走几半点钟，啊，啊你啊吼，第二天啊，你来看，吼、

聊到是安尼，咪呵呵，哦，这个看到第二天啦，吼、哦。啊，你若讲吼，你平时啊，吼，你得当先该吼，安怎处理啥？想要食者，啊，咱就薏仁汤锅煮食，哦，看要滚汤啦，讲煮一个甜点的啦，吼、哦。哦，你得当吼，薏仁洗清去，哦，洗清去啊，滚水呢，哦，该滚了，算吼，滚了后呢，该和起来，啊，然后冷啊，再该放去冷冻，去冷冻个好结冰啦。啊，结冰了，啊，伊的肾内破坏，利用这种热胀冷缩，哦，破坏伊内部迄个组织，啊，所以给你过来煮食，给足紧的。其实那一定的物件吼，恶棍的物件，拢是放在冷冻的，像我红菜头嘛是同款啦，吼，安尼番麦啊，吼，啊，拢、啊、处理好是放在冷冻的，吼，啊，要煮的时阵，哎，给足紧的，给足紧烂，给足紧熟啦，吼。啊，各位朋友一个参考吼，感谢，啊，感谢咱的朋友啊，接无那底听秀清。感谢大家，啊，各家朋友报告啦。民本广播公司伫后个月吼，今日已经五月三十啊，吼啊，后个月六月十一，吼下晡两点办一场健康讲座，吼，这是完全免费，恁有兴趣吼，有要听吼，啊，你即阵啊个名也紧电话来报名，吼，邀请身心病医，吼，身心病医，即个大肠、直肠外科的彭医师，吼，来甲咱讲大肠这方面，吼，安怎来做一个保养。啊，个咱的卡床头什么病？哦，肛门的疾病。哦，朋友呐，有要来听哈？啊，电话报名。哦，这完全免费的。报名电话23056924，23056924，深情北海花。

亲情北海话啦，哈，首先简单经过来做一下巩固哈，厝内边电脑咧煮食哈，咱即款粗干哪油啦，煎煮炒煮凉拌哈拢可以哈，讲凉拌哈，我明仔哈要来。再去来撒一下这个番薯油啊，哦，整理理哈，再去给撒一下，啊，炒干了又给倒落去。好，我对我来讲吼，绿豆啊烫薏仁，明仔在外中岛我的午餐啦哈。所以我们在讲吼，你看有这个炒干了油足方便的呀，像撒米啊嘛可以啊哈，啊，你炒干了又给倒落去，啊，凉拌呐，咱撒青菜。我跟你讲，青菜撒好要出来油，你知无？增加营养的吸收，啊，然后咱咸汫再个掺落去。所以朋友出来面对有咧煮食，需要用到油，首先。来介绍咱这款好油，好、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鼠橄榄油，好、哦，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好、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哈、哦，啊，另外毛葵花油哦，这种好油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量为葵花油，好、哦，啊，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里面得8罐。1980元，哦，别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感谢你，2305-6924，2305-6924，双红的列车。

相逢的列车啦，吼、哦。咱若要去相逢，坐一班车，吼、哦。咱下晡四点，吼、哦，第一班后茶余饭后，哦，咱再去空中再相会，吼、哦。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吼、哦，先安排到这啊。有要注文产品，吼、哦，秀清介绍产品啦、啊，不清楚不了解，吼、哦，电话，吼、哦，继续需要朋友的支持啦，需要朋友的鼓励啦，吼、哦。感恩什么林安主席二三空五。6924，23056924，等一下，下晡四点，咱再去空中再相会，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再会喽。

0: 亲自。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里边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

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在这个宜兰县大溪抹茶山山脚道路2.1公里这个所在，因为一个边坡有崩落去，将在6月10日要启动着灾害复建的工程，工期有150天啦。有在爬山的朋友就知道说，150天因为在这个时间期间禁止通行啦，这条宜兰的抹茶山啦，将会封5个月啦。这座山有水哦，我都要上网去看啊，有影真足水的啦，青零零敢那抹茶的，一望无际啦，敢那童话迄一般足水的景致，莫怪哦，这几年足清的宜兰景点宜兰这个抹茶山啦，曾经是天主教导朝圣这条路。咱等下再跟朋友来讲起，偌水都偌水你若讲即阵来听着有兴趣啊，你咧上网即马有。

那个手机啊，这个网络吼，足方便的 Google 吼，真的吼，很美景，足水的，跟他进行吼童话般吼，迄、那个足水的景致，跟他抹茶陈玲玲。好了，等下咱再来讲起。感谢朋友的收听，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欢迎你的收听。

咱伫讲这个宜兰抹茶山有影足水啦，一望无际安尼青零零。吼、哦、啊，这条山的这个登山步道入口吼，就是伫这个吼五峰奇瀑布的风景区啦。所以你若想要来遮吼抹茶山，只要先到这个五峰奇瀑布风景区了后啊，沿路吼就足济吼这个指引吼、哦、这个指标指引的这个方向吼、哦。啊，这个抹茶山的由来呢，伊本来名字吼、哦、毋是叫做抹茶山啦，真正名称其实就是吼宜兰大溪礁山。礁山三角轮山啦，伊就是这个雪山山脉按东北角起第二座1000公尺以上这个山，也嘛是哈、哦、啊南洋五大名山之一，哈、哦、也都是台湾小百岳啦。这条哈、哦、本来爬山的朋友才知影哈、哦、登山的秘境呢，因为有一位哈、哦、就爱台湾的一个这个日本的摄影师啦。啊，伊已经吼爬上山顶，吼、哦、就看遐景色足水的青零零，啊，一挂相片拢翕起来上传啦，吼、哦，啊，并且改好名，讲这就是台湾的抹茶冰淇淋山啦，吼、哦，才有这条山路变作吼、哦、大概一个 IG 打卡热门的一条这个路线。有影我在的相片底看，哦，真的很漂亮，很漂亮吼，都平安青零零，很特别啦，吼、哦。啊，咱若讲要来去爬这条吼、哦、抹茶山呢，爬山的时间。啊，要爱行偌久？吼、哦，宜兰登山步道，你爱爬上这个抹茶山，吼、哦，单独啊讲按这个五峰奇、五峰奇风景区入口开始，有经过着通天桥，啊，加有哦圣庙山庄，吼、哦，啊，这个步道一抓，吼、哦，干那一抓5.3公里。啊，五点啊，来回就差不多11公里啦。好、哦，需要超过着20000步这个路程。哦，来回差不多爱多久呢？6点钟左右啦。哈、哦，啊，咱家己准则啦。哈、哦，海拔高度是884公尺，虽然无算讲特别高，但是伫后半段哈、哦，差不多1.6公里，海拔都是直线一直上升去的，差不多哈、哦。500公尺，所以你若讲要来看一下这里吼，这么水的吼抹茶山吼，真正你爱有迄个相当的耐力，吼加着迄个毅力哦吼。啊，这个抹茶山咱都要讲吼，登山的路程吼长，啊，所以要上山进前你上。盖好小评估你个人的身体状况，你唔能看到哦，景致水你也要来去，啊，咱身体状况你该小看一下，小准则一下哈。啊，当然啦，穿插一定要完整的哈，登山的装备啦，哦，啊，个鞋啊哈，登山鞋，啊，卖去出一种防滑鞋啊哈。啊，当然啦，遮阳帽啦、面巾啦、水啦哈，拢爱扎哈，而且沿路哈，诶，增加讲有补水的所在较少，所以你一定哈。

你的水爱穿入到，啊，甲一寡这个粮食、食的物件都对啦。在路途当中，随时补充体力，吼，啊，甲着这个电解质。另外，吼，这个抹茶山，吼，顶管的气候，甲着平地温差真大，温差足大，吼，所以建议啦，老尾来朋友，吼，伊外头爱小猛炸一下，吼。上届尾啊，呢，讲提醒啦，吼，过了中道了后啊，中道过了，吼，迄个山顶啊，容易卡雾。永夜卡物，所以你若想要看到好上盖完整吼可口的冰淇淋、抹茶冰淇淋这个山吼，建议吼啊八点以前你来开始吼爬山吼啊，下晡四点进前来落山比较较安全啦吼。这个好，这个名吼抹茶冰淇淋山吼啊，不过都是甲朋友讲啊啦吼啊，这个别。因为差不多在两点一公里这个所在哈，啊有边坡崩落来啦，啊所以在后个月六月十号哈，啊算就是在施工期间哈禁止通行哈，封五个月啦哈，啊当然当开通了哈，要来去哈山顶吃冰淇淋，吃这抹茶冰淇淋哈，无啦是哈这个抹茶山啦哈，啊到时阵再来去，甲朋友做一个报道，感谢你的收听，真的很漂亮，好美好美哦。

我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哈，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啊，有的人第二罐会差足济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食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那是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啊，拢足食啦咧。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呢，客气。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在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啊，小白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一罐1800块，啊，另外蔬菜阁加落去食，即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个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诶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诶收缩，甲着神经诶。感恩心，所以咱的朋友知讲爱欠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会当食你2个月份，即种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朋友，那有要注文哦，咱的蔬菜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面，电话23056924，23056924，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谢。

卖花人啦，哦，迄阵伫咧卖花啦，哦，叫做吼血牛啦，血牛。但是这个血牛伊卖花这个行为吼，有牵涉到经济利益，容易受到吼别人的笑笑，衍生出真侪吼社会纠纷，也嘛互外界产生一个吼不良印象啦。了后随着关怀运动吼愈来愈普遍啦，官方开始禁止这个花买卖行为。一直到了1990年代，哦，这个卖花人血牛才终于走入了这个历史啊。在这个1960年代，红十字花这个血库血库呢，每 cc 这个花价钱是新台币2块。哦，1960年代迄阵，也1970年代调整吼每 cc 4块，啊，了后又个调整吼6块8块。换一句话来讲吼，卖花人啦，这个花牛卖一袋这个花啊，250cc 这个花，会当得到吼营养费啦，会当得到2000块。但是呢，这笔费用那变成吼，这个病患一个沉重的负担呢。尤其吼，当这边手术啦，往往都要偌济花呢，爱足济袋这个花呢。好，输得了这个经济条件无好的病患吼，煞唔敢阁向前啊啦。早期这个卖花人吼，是来自各行各业，三教九流拢有啦。大部分拢是吼较善恰恰基层的民众，为人吼也想讲啊卖一了花啦，吼补贴着厝内面底哦这个所费，也冇包括一寡吼迄大学生啊，或者手头较无的人啦，吼我们来卖一了花啦。啊，另外一方面，各大病院为了确保稳定这个血来源，平时啊吼，买准备吼，穿差不多十外人啦，准备吼十个人，甚至有几百人吼卖血这个名单，平时拢会准备着。倘若讲吼，若有紧急需求的时阵，对当讲紧紧吼找到这个吼血来源。但是呢，这个血牛的存在，吼卖血人这个存在。实际上吼，冇真侪缺点呢。好，咱等下再个好来甲朋友讲啊。吼，按这个病院啊，吼，会务卖会人搞了吼，关怀这个运动。好，咱等下再个继续吼，甲朋友来讲起。好，欢迎你收听《第一本奥茶余饭后》。

来做一下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一罐粗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粗橄榄油，啊，主要咱兜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款粗橄榄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吼，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你若讲要凉拌，吼，这个油会当直接吼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吼，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撒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爱有一撮仔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无吼？啊，煮好了吼，啊，另外要切啦，嘛较好整理，较袂黏黏黏、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粗橄榄油好啊。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粗橄榄油足多。好、啊，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规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六罐，吼、哦，2900块，并且拢两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上礼安尼关起来，吼、哦，好看佫实用，无漏开的啦。吼、哦，朋友若要注文，咱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咱都讲吼，伫讲这个医疗用的这个费吼，主要来源啦，主要来源大部分拢是来自吼卖血人啦，卖血，吼叫做吼血牛啦。但是有这个血牛的存在，实际上嘛真侪缺点呢。首先就是讲吼卖血人，大多数拢是为着金钱啦，为着金钱来卖血啦。吼，有一挂人为了讲这个酬劳，拢无顾着家己身体健康咯。一直卖血，直接伫个卖血啦，甚至吼、哦、有啥物病情拢稳重起来呢？第四讲即个血品质吼、哦，就较无保障啦。吼、哦，迄、那个烧血病患啦、啊，有感染着肝炎啊、艾滋病啦、啊，吼、哦、有即个风险。譬如讲，伫即个1965年啦，台北市吼、哦、发现讲，本来已经伫个台湾的绝迹啊，即、這个疟疾即个病例。经过调查，患者可能就是因为手术吼输血啊所来感染的。在这个1966年吼，有一位艰苦累累吼，迄、那个偷窃惯犯啦，因为吼啊欠钱开啊，吼无钱啦，吼啊个找无到，唔去找迄个正当的这个头路啊，所以吼就动起了讲无来卖血啊，卖血就有钱啊，卖血这个念头，因为吼伊患有严重这个梅毒啦。啊！伊无多通过着病院健康检查，竟然啊去找朋友吼、哦、做替身哦，摕着卖血迄个资格。结果你看，地书足侪民众因为输血去染上着这个梅毒。另外吼、哦，这个因为卖血有利可图哦，迄当时也阁发生了一挂这个吼、哦、血牛有关的社会纠纷，譬如讲吼、哦。有招数不少在吼承办人员啦，会按这个卖血人吼、哦，迄、那个营养费啊，吼、哦、探出迄个价差啦，吼、哦、要共探着抽啦，吼、哦、啊，佮有一挂罗马吼组成一种不法的集团啦，吼独占着这个吼卖血机会，吼定个两个弄来这种的手段，向这个血牛吼、哦、收取吼 commission 啦，弱势在卖血人吼、哦，伊无迄个能力来对抗。之后一档吼，之后就回应安尼吼，一针一烟安尼来剥削啦，甚至因此发生吼冤家相拍，吼拢有登吼这个报纸的版面。再吼安尼剥削废物这种不法的行为啊，吼被外界批评讲就是吼鼠肺汤啦，还是讲这个鼠肺贵啦，吼所以这个社会上造成吼不良迄种吼一个这个刻板的这个印象啦。虽然讲伫个早在1950年代都开始吼、哦、初期，红十字会啊，都提倡一种吼、哦、无偿的捐血啦。但是迄东西传统的观念认为讲吼、哦，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吼、哦，不敢吼毁伤啊，所以吼市面上吼都传言讲吼，那捐血吼容易头壳晕、头壳晕，甚至会影响健康吼、哦。所以呢，这种捐血无偿的捐血比例大约吼就一成啦。甚至吼更加少，大多数吼啊拢是来自卖血人啦，卖血这个血牛啦。在这个1974年成立着吼中华民国捐血运动协会，也就是今嘛这个吼台湾血液基金会前身。一开始呢，推广这个无偿的捐血这个过程，一旦讲是吼充满了非常的辛苦啦。捐血这个规地呢，第一吼。那捐血数量嘛，无讲真济啦。后来呢，随着捐血运动吼，拢真普遍啦啦。这种无偿的捐血数量吼，都渐渐吼啊，来供应着吼，会当供应着医疗用血这个需求。在这个1987年呢，省立病院全面禁止这种吼啊有偿的这个捐血。在1992年吼，血这个买卖就全面消失。成为吼捐血运动一个里程碑，在1995年就开始实施吼全面健保，所以病患呢啊，无再需要讲吼自费购买着这个血啦。如今台湾这個。

的国民关怀率啦，哈。当年哈总关怀人数除了医疗哈国民总人口数，也是讲号称世界第一关怀运动，所以人就讲这都是哈台湾上成功的社会运动啦。所以咱就咧讲哈，关一代血啊，捐一代血啊，哈，捐一代血哈，救人一命啊。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食味啦，哦，芝麻核枣糕，咱的朋友食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核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煞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靠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话讲一个字，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款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那孔嘞，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料就一丝仔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个哦，除了讲水来啊，啊，个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

朋友冰箱一个保养，吼、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要啊淋一粒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还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冰箱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啊高，水里高，啊，这一罐400块。好、哦，朋友呐，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咱有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像讲厝内面电脑伫煮食需要用到油，吼，咱有两种油，吼，这拢是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哈，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也加着一罐老树橄榄油，也冇诺丽酵素胶囊，吼，啊个葡萄糖胺。出门免麻烦人，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啊，若讲要欠骨本，咱的舒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也冇大豆卵磷脂啦，也加叶黄素哦，也够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也冇益生菌啦。啊，个一罐稀油，速力通的稀油，也加吼，这运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也加一罐面霜，吼，面洗好了一个保养，吼，咱这罐珍珠面霜，啊，脆甲蜜啦，吼，脆甲蜜有这个吼芝麻核藻膏，吼，也加有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也加一包元气糖啦，加减啊淡沙，吼，加卡个减加补，吼，啊，个有这个水来啊膏啦。水梨膏和冰下一个保养，和朋友拿有要注文产品，收听的电话和加拿卡23056924，23056924。

三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感谢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1996000字。
1: 我最近收到劳保局寄来的通知函，说我有一缴国保费可以申请退费，但我最近没空邮寄申请书或亲自到劳保局申办，该怎么办呢？
2: 你可以扫描通知函上的 QR code， 就能直接连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国保费一缴退费。
1: 操作会不会很困难？
2: 超简单，你只要使用手机认证或凭证等方式登入，就能查询自己的国保费一缴金额，再按照画面的指示输入资料，就能轻松完成退费申请了。
1: 哇，这样我就不用花时间去邮局或劳保局的柜台排队了。
2: 是啊，只要你的资料正确，动动手指就可以轻松完成，不用出门，超级省时又方便。
1: 太好了，我马上试试看。
2: 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请国保一缴保费退费，免出门，线上办，省时又便利。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普发现金10000元，红颜也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事，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带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林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1台12960000，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今麦播两首台语歌，老燕燕的《轻轻吻一下》，啊，个迄个罗斯峰和张秀清合唱的《爱的卡步声》。

各位听众，咱今天人哈要来讲什么主题呢？今天人哈来讲一个破布剂了，破布子。破布剂哈，为人讲做手剂了，啊，为人讲做破布木啊。啊，第一中医哈，啊个含咧民间的疗法哈，当中哈有真济种的功效啦，主要包括哈定咳、化痰、解毒。精等开鼻健胃，啊个改善哈、腰酸背痛，啊个止咳化痰呢。除此以外哈，破布剂嘛，常来用来迄、配合迄个料理了哈，增添风味，哈、啊嘛

比例来讲吼，对这种消化有帮助啦。吼、哦，好，咱即摆详细讲迄个哦，好啦，安尼先休困一下吼，等下再来详细讲迄个中医吼，啊个民间的疗法方面吼，有什么功效吼？即摆先休困一下吼，先听歌啦吼。好，即摆两首霓虹舞蹈。八寨雅集的迄个雨幕情吼，阿哥含迄个五木红的韩语曲。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各位听众，咱今麦吼继续来介绍迄个破布剂了哈。今麦来讲吼破布剂伫迄中药吼伊个方面的迄个效，伊个功效了哈。第一吼，

伊的个性吼，有一种定正壳啦吼，化痰啦、解毒啦、精等的这些功效。啊，伊的树皮吼，用来治疗迄个子宫、子宫炎啦、子宫脱垂，啊个是哈出血，啊个是个骨裂伤，啊底个筋吼，筋会方面吼。

啊，民间疗法方面吼，有什么功效呢？第一呢，吼，又可以比健胃的迄种功效了吼，比前面讲吼，对种改善迄个食欲不振了吼，也是有帮助啦，食欲不振有帮助啦。啊，伊嘛是开胃吼，配菜的好选择啦。好，第二方面吼，民间人嚟讲又解毒的迄种效果了吼。民间流传泡泡剂应该迄个酸亚毒，但实际上吼，唔是讲解酸亚毒啦，迄可能吼因为酸亚食伤济，可能引起迄个消化不良的胀气的迄个问题吼，爱泡泡剂应缓解迄个这方面的问题啦。好，啊，过来吼，第三迄个功效民间吼，第三个功效是就是讲又补心固筋骨的迄种作用啦吼。有的中医师吼表示讲。泡泡剂齁对于种改善迄个腰酸背痛齁方面有帮助啦齁。啊营运体来入药的齁啊当作一种药膳齁药膳来吃呢。啊底下主角方面齁有什么迄个什么作用呢一第一点就是料理的迄个配料啦。泡泡剂齁点来提来迄个吹卵啊齁吹鱼啊啦齁啊，煮鱼汤啦，是做迄个酱烧鸡哈，即个迄个佐料了哈，已经增加迄个料理的风味啦。好，第二点哈，伊是高纤的迄个食物哦，高纤食品哈，因为泡泡剂是高纤食物啦哈，所以讲一旦促进肠胃蠕动哈，啊对一种排便哈有帮助。好，安尼咱今麦哈。继续来听歌，今天要来听国语歌哈。月儿迷蒙，星儿稀啦，张琪唱的。

还是就是喜欢你，喜欢你，始终没有怀疑你，怀疑你，以为爱情长连线。

好，咱即卖吼来继续介绍迄个破布主吼，即、這个话题。即卖要介绍的是破布加破布主吼，爱注意的哈，注意的问题。第一点吼，破布之名请教吼，伊爱注贵吼，爱加工贵吼，这样讲。好，第二点吼，虽然有解读的说法吼，但是破布之唔是万能的啦。你若食过量吼，莫讲食泡泡剂啊，食任何食物拢同款啦。吼、哦，那过量拢会造成迄个身体的负担。吼、哦，应该适量吼、哦、来迄个摄取了。好，第三点吼，肠胃功能歹的人吼、哦，应该避免食伤济迄个高纤维迄种无真歹消化的食物啦。吼、哦，像讲这种泡泡剂这种物件，伊就高纤啦吼。高纤的，伊都无容易迄个消化，所以吼、哦，食伤济吼，无容易消化啦。所以讲，你食的时阵吼，要注意吼、哦，细嚼慢咽啦，慢慢啊食啦，吼、哦。啊个爱迄个配合吼、哦，运动啦，吼、哦。啊个加啉一挂水安尼。总而言之啊，吼、哦、结论啦，破布剂吼，伫个有用吼、哦，甲适量方面吼、哦，拢有伊个价值啦。但是吼、哦，你食的时阵拢要适量吼、哦、来摄取啦。吼、哦，爱注意吼，适、哦、量，啊，佮注意个人吼、哦、身体状况吼，尤其是迄胃肠歹吼，啊，特别注意啦，吼、哦，好，今日吼、哦，泡泡机的介绍吼，甲遮吼，做一个看站，咱继续来听歌。

今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6000字。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事，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早哦。
7: 我咧到里边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二九的千客，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琼站》节目，连续几啊天，今天拜五嘛，连续几啊天哦，那是这礼拜呀，哦，这礼拜应该是不错，依然记得应该不错，拢足烧热，我热到暗下你那是无开一点啊冷气哦，会困未起，人哦，哎，专家讲哦，伤过烧热哦，伤过翕热啦，翕热啦，哎，咱呢中。

背吼，讲啊嘛变甲真朴素，啊因为哦足压杂个呀吼，所以呢，足朴素诶，天气吼，甲咱诶体感温度真正有差，体感温度吼是咱身躯诶感应，啊这体感温度是咱身躯感应吼，气温啊个有湿度，就讲咱出来那是啊，这种被通风啊，啊吸吸啊足烧热，你就会感觉。足压杂个，足艰苦个吼！伊真正有这种个感觉，因为伊按日下吼，伫办公室遮呢有电风，吼、哦、嘛，唔是有电风啦，有冷气，有冷气通吹哦，很舒服啦。啊，那暗时啊转去吼，无冷气啦，哦，所以呢真热，吼、哦、真激烈，所以迄种感觉会出来，体会会出来啊、哦！啊，今仔日诶，卖、欸。啊嘛，讲今仔日下早来上班的时阵哦，都拄着大雨，涂骹都澹澹就开始落雨啊。我骑奥多拜吼，嘛无几分钟呢，雨就足大个哦，啊，佮有风雨交加啦，吼、哦。啊，昨下暗呢，伊安都感觉较凉凉啊，迄电风吼、哦，哪得胖？诶、欸，迄气温吼、哦，哪降落来呢？有迄种感觉，但是无明显吼、哦。今仔日就感觉吼较舒服啊。啊，昨下嘛讲吼，诶、欸。因为风面的关系，所以拜五拜六礼拜受到风面的影响啊，会落雨，落雨气温就下降，啊，这风面吼、哦，就是带来的是冷空气。拜一买落雨，还是因为风台上挖根啊，哎，这气象署吼，得拍拍手，警告，哎，真准，好、哦，真准。啊，受到风面的影响啊，啊，搁有咧，经过烧热，所以中岛过了啊，有迄对流雨啊。嗯，今仔日吼，各地呢拢是短暂的落雨，而且是强降雨。强降雨就是吼，突然间落足大、足大的雨啦吼。气象署哦，在10:35哦，对七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吼。啊嘛，特别的提醒啊，南投以南、南投以南的南部哦、东部哦、东南部的山区哦，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这个雨势吼，会影响到暗时啊，阴暗吼，各地吼拢有落雨，拢落雨，唔是干那咱台北只大家吼，这个方面影响诶，讲这个全台湾拢有影响着啦吼，今日透早就是啊，半暝啊啦，然后早暗的半暝啊吼，开始啊，中部以北先落雨，啊，这个雨呢，延续到。下晡来到南部今日干阿拜五，明仔是拜六，拜六礼拜，这两天吼拢会受到这个方面的影响，但是这是强降雨，落雨过了后吼，这个气温啊就下降，因为大落来是东北风，北边的风较凉啦，哈，哎，这个气温下降，像就即卖外口呢，都有较凉啊啦，较凉一点嘛，无过到39度、38度，那是剩28度、31度左右，啊，南部呢，啊，够32度、35度，哈，嗯，这个日头会出来啦，啊，风雨过去，日头就出来呀，啊，按这个。全世界吼，全地球啊、哦，最近呢，拢同款吼，拢同款是来真烧热，真烧热。伊安看到吼，迄资料讲啊，印度48度、48度，这敢是真？真正哦，真正哦，吼，印度48度啦，你看，这是要安那活嘞？哦，出来吼，那是讲有冷气啊，开起冷气会较。凉啦，较舒服啦。啊，那无冷气吼，会当考虑吼，考虑啊买一个啊，迄种诶，冷风扇吼，都是伊诶电风啊，哎有带吼带冷风诶，起码会比吼，就是拢是啊，些咧烧风诶电风诶较舒服。

0: 天山，黄西点所唱的歌。
1: 伊安来做广告，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预防皮肤打鼻和皮肤滋润、嫩白、改善暗沉、锁水、保湿、淡化皱纹、维持皮肤的弹性、对抗肌肤的老化。小姐会当抹，太太会当抹，阿嬷会当抹，连先生嘛会当抹。这罐1800块，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敬天会当主播更新，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

花、山楂、葛根，全粒的红景天脆醋，全粒的纳豆、鸡梅脆醋，红咖粉脆醋，全粒的三黄菌丝体脆醋。给你们讲诶，给你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因咧吃素食的，给你们讲，一天两粒，一罐六十粒，吃一个月1500。

一罐三黄，唔叻，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所有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咱六月份的健康工作，六月份的健康工作是六月十一号、六月十一号拜四下晡的两点，下晡的两点拢固定的啦。咱即摆要讲什么主题啊？即摆的主题，即嘛真难得了哦。要来讲大肠保健与肛门疾病，大肠的保健噶。肛门的疾病，肛门的疾病一般就是痔疮啦，大肠癌真可怕呢。大肠癌在咱台湾哦，十大癌症死亡的人数定定排在头前啦。大肠来生癌细胞，这是最可怕的代志。平常时咱都要保健，暗通好癌细胞在大肠这大家行。咱邀请的是西园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的医生，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医生吼，半工来带咱演讲，演讲大肠的保健甲肛门的疾病。你伫外口吼，真无容易吼，听会到吼，即种的免费的医生来演讲，听众朋友，你会当来听，学着知识都是你的。第一是你家己用，你买单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这真难得啦。你若要去看资料吼，看个目睭花啊，不一定看有。医生来带咱讲，来带咱分享，因所知影专业的知识。打电话报名：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了部电话，六月十一号，六月十一。

这是蔡秋凤跟陈百潭所唱的《当天说皇帝》。皇帝在做什么啊？皇帝哦，以前古早的皇帝啊，规天敢那无什么代志做啦哦。哎，欢迎听众朋友阁继续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伊安拄只来出去啊，倒地哦，看到外口出日头，地面上哦，嘿，对面的迄、那个快速道路吼，拢打打。打打表示讲日头就炎的，所以呢，在透早的雨，哦，地面上的雨水哦，拢吸打去啊。天气如果变真烧热啦，但是这无稳定哦，吼、哦，有可能较淡一个呀，哦，如果落大雨啊，这一阵一阵的啊、哦，这天气啊，这几天来吼、哦，非常的烧热，今年还有肾阴现象，哦，海水较烧。海水的热度，海水的温度较高，所以呢，吹迄海风过来吼，就是真烧热哦。今年会真正真烧热，啊，连续几啊天会烧热，大家拢话很热，吼、哦，很受不了啊。讲啊，这个台南的玉井啊，吼、哦，迄井就是山啊，迄个所在啦，吼、哦，高39.2度，哦，啊，为什么伊会这样烧热？人迄。气象专家讲哦，因为哦，迄个所在吼，在山凹哦，啊，个有啊，距离啊，这个海风吼，介远啦，就是无风啦，因为无风的关系呢，哦，啊，所以呢，伊个迄个所在就较烧热，嗯，新北市、台北市即嘛有38度以上的高温哦，嘛破掉吼，这个130年来5月份上悬的高温的记录。啊，咱知影吼，这真天气真烧热吼，咱都卖出去外口吼去晒日头吼，厝内爱通风，穿好较凉的啦吼，穿衩穿较凉的啦哦啊，但是吼，迄茶吼茶爱啉，茶爱啉。啊，毋过吼，即卖呢，煞有讲有人吼，因为咧茶啉唔对吼，煞呢不舒服啦，因为吼一直啉。一直啉吼，一直灌水，一直灌水，一直灌水，灌一个哈，煞造成吼电解质不平衡。啊，电解质是啥物？电解质就是吼，咱讲迄微量元素哈，含像钠、钾、镁、钙啊，这拢算是电解质，算是矿物质啦哈。啊，这物件钠、钾、镁、钙这些矿物质，这些电解质呢，这是哈。做这个神经的传导哈，啊，个有啊，肌肉协调、心跳哦，心脏肌肉跳动的稳，诶，这个稳定性，以及大脑的功能哦有关系。所以讲那些啉水啉伤多啦，啊，咱诶这个都会啉水啉足多，都会一直去找便所，连带就从身躯内底遐电解质哈，遐、哦、这个、电离子哦。这微量元素、矿物质都老昏掉啊，哦，都白掉啊，所以对电解质不平衡。这个时阵吼、哦，会出现的是有头晕、冰霸、心脏砰砰菜啊、哦，啊，甚至呢意识混乱，人吼、哦、都未清菜啦，啊，意识的乱去啊，哦，心率不整啊、哦，心脏砰砰菜啊，有者就是心率不整，再加吼心脏肌吧。哦，无正常，收缩无正常哦，有关系啦，甲大脑功能啊，哦，无正常有关系啊、哦，所以呢，那么补充水分哦，建议就是啊，少量多次，每一摆卖啉伤济，啊，加啉几摆啊，哦，唔通等下到嘴大甲啉啊，啊，那是呢，有流汗了，流真济，啊是啊，走便所，我走便所，一直啉，一直走便所哈，啊你。一旦哈补充一寡含有电解质的水分啊，啊，电解质的水分是补充电解质上紧的方式啊。电解质的水分哦，对对啊，即卖哈，你去买一种运动饮料，运动饮料内底哈，拢最少添加一寡电解质，吼，啊，个有外口冇迄个电解质的口服锭，啊是电解质的粉，吼，会当补充，哦，啊，你这都带泡泡的来啉，这个西药房有卖，吼，啊，上方便上简单的就是运动饮料，啊，你这运动饮料带买一寡。放在厝诶，吼，啊，真烧热，要啉水诶，你就得透煲，用咱的白开水，吼，这个用咱的冷滚水，
来透回波，安尼来啉吼，爱透波啦吼。啊，搁有啊，那是讲即、這个人诶已经掉痧吼，去病院吊大动诶，迄透明诶，迄种诶哦，诶嘛是啊，即、這个电解质补充液哦，一般迄是爱医生吼、哦，医生来即个出。医生开迄药单，才会当摕到迄种电解质的补充液，迄条吊大动诶。啊，咱要安那知影讲哦，咱身躯欠水，需要较食补充水分啊。有几个现象吼，你会当啊注意一下吼。第一个就是嘴焦吼，即、這个嘴诶口臭吼，嘴啊歹味较重。哦，这都是欠水啊！哦，嘴焦、嘴唇焦，哦，这都是欠水啊。第一个情形，第二个都是皮肤焦焦，哦，啊，面红红，这嘛是呢欠水。第三个都是旧筋，哦，旧筋哈，跟电解质不平衡有关系。第四个是啊，发烧、畏寒，哦，这嘛有可能就是啊，你身躯内底欠水分。第五个是特别想要食甜的物件。啊，第六个是头痛，头痛，反应变慢，走路未知，哦，这嘛是啊，这个电解质不平衡，啊，这嘛是欠水，一个竞争，一个

就是讲欠水，伊个表现，欠水个表现，身躯内底欠水个表现啊。啊，咱平常时啊，吼，咱伫食个即个食物内底吼，含有电解质啊，常常人伫讲个啦，哦，钾、钠、钙、镁，这拢是电解质哦，钾、钠、钙、镁电解质啊。你若是讲有即、這个真烧热个时阵，啊，你吼啉足济水个。啊，补充一个啊，运动饮料，这是上简单、上简单的方式吼、哦。啊，咱来食吼，食这个食物吼，加食参像迄金蕉哦、白灵啊菜哈、啊、鱼、豆腐、牛奶哈、啊、豆啊类的坚果类，这拢有哦，钾、钠、钙、镁在成分啊。安尼你身躯内底电解质，较袂啊流失足侪、欠足侪。

0: 这首歌曲是陈随意所唱的歌《心落雪》。
1: 哎，你敢有较凉一点嘛呢？即马吼，外口看起来啊，去正烧热，伊就开始热起来呀。哦，来讲到哦，中岛听众朋友，你食啥物菜食？马铃薯啊，来煮咖喱哦，真的很好吃。伊阿妈真爱食咖喱，但是呢，这个爱在冷气冷气房内底食啦。啊，那无吼，敢那正烧热呢啊，在食饭吼，在外口啊，无冷气的所在食哦，哦，就想要较紧来食食，紧入来冷气内底啊。咱即马对冷气的依赖吼，真正是啊，非常的这个大啦哈。诶，马铃薯吼。来煮咖喱吼，啊是讲马铃薯来，这个卤排骨，啊，这种是哦，真传统，啊嘛讲是真好食的料理吼。哎，马铃薯主要是因为伊哦是淀粉，伊嘛有营养素啦，伊的淀粉吼，规条拢是淀粉，所以讲呢，会当让人食饱，吃得饱啊。马铃薯啊，人去大医吼。去台研究讲吼，是的，西元前5000年到西元前8000年都开始吼人工来台种。这是哦，本来是野生的，啊，因为呢会食的，会食啦，食会饱啦，所以讲吼，就来提灯来种。啊，这种啊，马铃薯即卖吼已经唔知有几啊百种的品种啊。好、哦，在全世界哈、啊，马铃薯哦，按地生出来的。第秘鲁遐吼先有马铃薯的，啊，刷落来都是吼、哦，第西班牙吼、哦、开始呢向全世界啊去征服，就是讲去全世界啊去冒险，去找路啊，找这个新的殖民地啊，种马铃薯啊。带到欧洲，带到欧洲了后，再个带到美洲、亚洲才拢有、哦、所以你去这个欧洲哦，你买食到马铃薯，上定定食到的马铃薯吼，都、就是诶薯条，嘿，薯条吼、哦，全世界拢爱食。啊，这个马铃薯吼，伊哦拄啊开始哈、哦、来到。英国的时阵呢，是吼、哦，干那要看伊的花呢，啊，这真奇怪啦，吼、哦，啊，因为在19世纪，吼、哦，欧洲人呢，人口愈来愈侪，马铃薯唔该变作是重要的食物，哦、马铃薯哦，今嘛呢，在这个全世界吼、哦，拢有种，拢会当种，哦，嘛是重要的，作物农作物之一啦，哦。第一，你唔当以为讲马铃薯哦，伊就是安尼哦，活甲真平顺哦。讲第西元哦，1845年到1848年哦，迄阵啊呢，吼、哦，这个马铃薯哦，真紧哦，着变哦，哦，啊，这个迄、那个时阵呢，造成着吼欧洲遐大饥荒。因为没有马铃薯可以吃啊，这个马铃薯哈、哦、来到中国哈、哦，应该是在16世纪到19世纪啊、哦，那个时阵啊，啊、哦，那个时阵哈传入来的啦，所以嘛无讲真久

0: 无真久啊。马铃薯是荷兰人，荷兰人带入来台湾的啊。啊，咱专业的栽培马铃薯啊，1914年那是1914年日本时代啊，日本时代哎，专业的在种马铃薯，马铃薯的应用哈，有碳水化合物，提供给咱人的能量。热量哈，啊，其他营养成分啊，个有蛋白质啦，哈，矿物质诶，磷甲钙啊，维生素丁丁啦，啊，嘛有维生素 C 啊，啊，个有 B 群啊，所以马铃薯嘛算是诶真好诶，农作物真好诶食物啊，啊，咱知影吼，诶马铃薯吼，咧买吼。跟他爱较注意诶，唔通可以发芽，因为发芽吼，迄阵啊，冬伊发芽迄阵啊呢，都有哦，龙葵碱，龙葵碱哦，是一种对咱人类来讲是一种毒素，因为咱身躯，咱人诶身躯吼，无法度接受这龙葵碱这个物件，啊，但是吼、哦、马铃薯啊，无可以发芽，阁真困难呢，因为伊就个剥芽呀，吼啊。人诶，中华安全永续发展协会诶理事长啊，伊讲吼，马铃薯拄啊开始剥芽哦，敢若迄细细点啊，一点点啊，迄啦吼，伫外皮出现一点点啊，啊，像啊剥出来迄芽眼，迄个时阵啊，阁算是安全诶，吼，但是迄个芽眼吼，迄个一点点啊，迄个芽啊，开始生长啊，甚至呢出现哦，甚至已经生出。叶啊出来，迄个时阵都袂因咧食，迄个时阵呢，就是讲吼，迄个龙葵碱已经吼生出来啊，已经形成啊啦，已经形成啊啦。龙葵碱吼，因为本身都是真少量，真少量在马铃薯内底，啊，即卖日头若照，啊是讲马铃薯啊，放久啊，一开始哦接受到日头，一开始就要。剥芽啊，吼剥芽，这是伊诶自然诶生长诶过程。伊即卖要剥芽呢，伊就开始吼，迄、那个龙葵碱就开始呢，大量诶生诶这个才生出来，吼、生出来，这主要迄龙葵碱是要哈、是要预防啊发芽迄个所在被感染，吼、所以呢龙葵碱哦，诶集中哦在。马铃薯迄芽加迄个外皮吼，啊龙葵碱吼，伊耐高温，你都是来吹、来煮、来煎、来炒，龙葵碱的毒素嘛无减少，咱人类、咱人的身体啊，无法度接受龙葵碱啊，所以会造成吼中毒。中毒啦吼，啊那是要大量的食落巴肚来哦吼，啊这产生着神经的失调吼，拉肚子甚至死亡。啊个马铃薯加迄款的大粒葱啊头放到顶吼，啊这个伊会加速发芽，会加速发芽呀吼。所以呢，咱就是会惊，会惊是因为哦，咱拢听人讲哦，马铃薯发芽都龙葵碱食落会中毒。那是照这个情形来讲，拄啊剥芽啊个会食的啦，因为伊安去买过，买过马铃薯要安尼紧，吼、目睭安尼紧，安尼紧啊，底下冰来冰去啊，无发芽哦，是真少哦，还是足青的无发芽。啊，提灯去找你呐，一工两工无煮，伊就真正把你。要剥芽呀，迄阵你都会惊。总讲你若真正会惊吼，你买回来啊，吼，你就较紧来煮啊，冬干就紧来煮做，卖会等甲发芽啊。啊，那真正会惊吼，有一点仔发芽啦，你就卖食卖食啦吼。啊，这个一摆嘛卖买伤济啊。譬如讲，我今仔日要来煮咖喱吼，咖喱啊，咱今仔日要煮，咱今日买啊。那未记诶，未记诶发芽啊，你都卖食。哦，你不要吃了，哦，你就把它回收吧，哦，来等个粪扫人。
1: 麦来安排这首歌曲是黄飞所唱的歌《老下厝》。

0: 六千字。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2: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这是民本二台本五五千票，请阁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咱来安排听众朋友爱听的歌，今夜一个得落雨，可能真正，还阁有落雨声。

这是江辉所唱的歌曲《落雨声》，听众朋友在夜晚点要听《月落》《月落》，嘛是江辉唱的，咱来安排。啊，阁有请你珍惜我，拢会到顶安排哦。

听众朋友，咱是食冻结的，还是食个正的？咱的卫生福利部建议咱的民众每天钠一粒储量，上济是2400毫克，算起来都差不多吼6公克的盐，这是相关的量，就是卖超过这个量就好啦。辛苦欠钠低血钠嘛唔对，所以嘛是爱有盐。即卖盐一粒储嘛唔是讲真困难，咱的食的食品内底最少拢有盐，譬如吼米线。那都有鹽嘛，有的白色的米条煮煮的哦，你都阿未下豆油，伊都咸咸啊。原来遐冇鹽，撒白色的米条，撒面的水啊，要搁下落撒菜，小刺只咸正。白色的小胖内底最少拢下一寡鹽在内底。有研究讲哦，大多数的人盐的摄取拢伤过量啊，食伤咸容易哦得着高血压，但是哦。咱可能拢唔知呀，得着高血压吧，都容易脑中风、心脏血管脱掉诶，甚至呢腰子歹去，食迄较咸诶食物，咪影响睡眠呢。因为控制咱日夜规律咧，大脑诶一个部位啊，叫做视交叉上核，这个所在那是被伤过侪盐分刺激咯，啊伊就会运作错乱，啊输着暗时啊就真兴奋，暗时本来是爱。睡的时间煞袂睡的，有个人哎暗顿啊，甲人去食麻辣锅，还是去食火锅，食煞规暗拢睏袂去，有可能就是盐食伤过侪啊，盐食伤过侪，佫会一直走便所，食盐愈侪，流量愈侪，而且食较咸的物件，咪刺激嘴巴的反应，所以呢，你就会佫啉佫较侪水分，管呢一直走便所，所以讲食盐伤侪啊，本身就会走便所，佫啉水啦，啉饮料啊，佫较容易走便所。啊，那是在暗顿足暗的啊，加在食咸的物件，亲像食火锅，安尼规暗你都差不多拢起来走便所，因为食火锅的大多数拢会配饮料啊。那是伤侪水分留在咱身躯内底啊，代谢袂出去啊。都会水浸，有人啊食火锅啦，还是食汉堡啊？食的时阵哦，就好食，大嘴大嘴在食，大盘大盘在食，食煞吼，大多数拢会嘴干，会配食饮料，还是配食白滚水。为什么咱的嘴干？这嘛是身躯的机制，就是身躯呢反映出吼，需要水分来中和。啊，有人食伤咸的物件，计登岗起床啊。感觉规身躯拢不舒服，以前你可能未想到透早起床不舒服哦，是因为正一暗食较咸的物件，你未想到，起码你会当去实验实验看看，倒一天啊，你下早时起床哦，人足忝的、足酸的、足懒的啊，你就想看嘛，是不是啊？你早暗去食火锅，还是早暗去当食的麻辣烫？有人在问啊，我嘴干，加啉一挂水吼、哦、来帮助代谢。那营养师讲哦，啉水是无法度降那。将盐排出体外，让你较袂嘴干，钠盐是排袂出来。爱靠呢补充钾、高钾食物，钾跟钠吼也互相取代。所以你那是食较咸的物件，尤其是你那是去食火锅，温一寡火锅酱，啊，佮有诶汤头。汤头烟吼，以前拢就爱啉麻辣锅的汤，不过烟较巧，啊未煮进前先啉，了后开始来煮火锅的时阵哦，汤拢无解叮当啊，因为汤拢老老啊，嘛无好啉啦。咱咧食较济盐分的物件，你着食一寡水果，像木瓜、奇异果、香蕉，啊，佮有青绿色的蔬菜，啊，即个物件钾离子较丰富，会当啊帮助降钠。排除掉，啊，佫会当稳定血压，啊，佫会当促进着胃肠的运动。所以人讲啊，食鱼食肉嘛，爱菜

应该就是这个原理啦。真侪人以为讲只要食落去哦，袂感觉咸啊，安尼都无食到真侪盐。咱每一个人嘴齿敏感度无同款，有个人食重咸的啊，愈食愈咸啊，因为伊都无感觉咸啊。啊，有个人敏感度较悬哦，对盐分敏感较悬，所以袂当讲哦，我食落去无感觉咸啊，就是无咸，唔对啦。安尼无科学一个。

迄个制作的时阵一定会系盐入去，一摆食即个盐粉哦，一定是累积足济，所以叫建议爱下落煮的物件，原汁的汤先啉啊，啊个过下要煮的物件落，上好呢就是适量，唔通啊食伤济啦，要帮助盐粉代谢，爱食蔬菜水果，蔬菜水果的钾，茎部的钾，会当帮助钠代谢，帮助钠排出体外。

B 群，一罐啊，一个月量480块，一罐480块。吃素食的朋友要补充，定定熬夜、工作时间真长的人，容易疲劳的人，胃肠功能不好的人，还是讲欠血的人，拢会用来吃。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今晚和一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朋友，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食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一罐1800块，舒钙。是暖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食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3， 4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也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

原本880块，现在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1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只要一粒，一餐时间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里面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里面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里面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再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 一罐650块，一箱6罐3250块，一箱6罐3组，一罐580块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块，2900块啊，6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一组2罐520块。最灵动的珍珠霜，珍珠霜是抹面的，让咱的皮肤加坚固咯，一罐1800块。最灵动的通通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桑黄，一罐1500块。喉糖一包100块。黑芝麻核藻膏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来啊膏、水梨膏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得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感谢你。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可以用这个电话询问。咱今麦来安排这首歌曲是黄飞所唱的歌《老下厝》。

不爱顶他，听众朋友爱听的老歌，拄只伊安去接一个电话，是咱足久足久无听到的，无甲咱联络的崔妈妈，崔妈妈，英豪的崔妈妈，崔妈妈，如果伊的收音机修理好啊，会当听咱的节目啊，所以呢，伊就带伊安啊，带叫一箱油，好，下礼拜带你送哦，希望哦，咱的这个空中的这个路线都卖断，你爱逐工拢听得到伊安的节目。礼拜无啦，礼拜无节目哦。拜六、拜一个拜六拢有节目，拢是第一集行。啊，个有暗时啊，你中昼若无听到，暗时啊接班的时阵，暗时啊六点到八点，阁会当听一摆。啊，个爱转来到1296，1296，甲听会到。因为哦，咱呐目睭就是爱炯炯有神，看一个人啊。你大家看，总讲伊个目睭那是无精神，看物件袂专心，啊是讲唔敢甲你相看。咱甲人讲话，咱拢会看人个目睭。迄、那个人伊个目睭吼，拢看去边啊去。伊安大人讲，即、這个人就怪怪，因为吼伊唔敢甲你目睭相上，是不是无介意你？啊是讲对你有敌意，袂合、袂好、袂亲。伊安个经验哦是安尼啦，咱目睭大啊，金金有精神，目睭皮点会开，安尼目睭才会金，才会水，才有精神啦。啊，那是目睭皮莫名其妙都垂落来哦，这不是人挑工，嘛不是故意，这有可能吼病变。这有一名17岁的少女，突然间啊，端一边的目睭皮垂落来，啊，佮有吼透早起来的时阵看物件有两个影。但是啊，几分真久以后就恢复了啦。起初伊以为讲是伊啊伤过疲劳，但是一年以后症状更加明显，而且目睭皮愈来愈垂。伊安冇看过路的有人安尼，伊安知影讲这应该是人监控，目睭应该是出什么问题。啊，我这个17岁的少女不但目睭皮一边啊垂落来，而且呢阿公哦吞物件困难，伊冇去看眼科，看两间的眼科哦，拢追查未出原因。一直到转去神经内科，甲确诊，伊迄叫做吼重症肌无力，动静的肌肉无力。这个眼科的医生嘛真寒，17岁这个小女被诊断是啊动静的重症肌无力。讲到重症肌无力，这是啊一种主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啦，是免疫系统的问题啦。重症肌无力吼、哦。致死率、死亡率有高到40%呢。目前哦，有两成顽固型的重症肌无力的病人，因为无法度使用传统的免疫药物治疗，还是讲使用传统免疫药物治疗效果无好，过家生活品质就差的。专家指出啦，重症肌无力这是一种主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啦，甲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僵直性脊椎炎、搭线。拢类似疾病的原因，拢差不多，就是因为免疫系统出问题啊，免疫系统无正确的去攻击着正常的器官所造成的重症肌无力发病的年龄，20岁到30岁的女性，啊，佮50岁以上的男性，重症肌无力啊，甲肌少症吼无同款哦。肌少症呢，主要是因为年龄啊愈来愈侪啊，还是讲活动力无够，造成肌肉。快速流失，这是一种病症。啊，你重症肌无力性哦，主体免疫系统的问题，肌肉吼、哦、派去啊。

肌肉无法度正常收缩，这影响着全身躯的肌肉，重症肌无力，阁会发生在全身躯吼，无一定的所在，无一定发生在多一个部位，因为咱全身躯拢肌肉。17岁这个小姐，伊是发底吼，目睭的肌肉，有的人发病那是在运动性的肌肉。啊，都无法度运动，无法度行咯。所以啊，那是讲有这种诶疾病诶问题，尤其是甲肌肉有关系，也是会当问看神经内科、神经内科。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元气补充站的节目，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明仔再会，拜拜。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1千赫。
1: 我最近收到劳保局寄来的通知函，说我有一缴国保费可以申请退费，但我最近没空邮寄申请书或亲自到劳保局申办，该怎么办呢？
2: 你可以扫描通知函上的 QR code， 就能直接连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国保费一缴退费。
1: 操作会不会很困难？
2: 超简单，你只要使用手机认证或凭证等方式登录，就能查询自己的国保费一缴金额，再按照画面的指示输入资料，就能轻松完成退费申请了。
1: 哇，这样我就不用花时间去邮局或劳保局的柜台排队了。
2: 是啊，只要你的资料正确，动动手指就可以轻松完成，不用出门，超级省时又方便。
1: 太好了，我马上试试看。
2: 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请国保一缴保费退费，免出门，线上办，省时又便利。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10万元，红颜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在国内出事，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把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万元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公司1台12960千赫，2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一台12960千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姑妈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加拿大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啊是吗？我要被救回，救回
0: 来。哎呦，好，来谢谢，来信喽，来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虽然给你服务咱的现场的客电话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别个咱问要帮家里妹啦，这句就上好听，你都唔卡入来。嘿嘿，啊，来过来，那要点歌拢会当吼，啊，要点歌就两扎点歌靠切歌啊。来，即马开始，要点歌人可以打进来咯。来，谢谢你好，你好。嗯
4: 哎，小芳，
0: 咱在注意。
4: 我在从线路。
0: 在听什么？
4: 酒后吐真言。
0: 酒后吐真言。好，等下
4: 找
0: 好。
4: 哦。
0: 好好，再见，拜拜。啊、来，你好，你好。
5: 啊，小芳，大伟，你好。
1: 你好，
0: 王先生，你好。
5: 点歌。
0: 在听什么？
5: 朋友爱互相啊。
0: 你自己歌点我哪点就好吧，点大意啊你。
5: 哎，我这个这个，
0: 你讲朋友爱互相哦。
5: 哎，伊拢话上啦。
0: 哦，朋友爱互相。
5: 伊拢话伊啦。
0: 我知啦。
5: 嘿，做起个咧。
0: 好，我等下吹啦。
5: 哦，谢谢。
0: 没事，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6: 你好，
0: 你好。
6: 好
0: 了。
2: 你好，你好，你好。
6: 我刀男，阿做姓
0: 刀男的黄大姐哦。
6: 哎，对。
0: 哦，啊，你要听什么？
6: 我听那个。
0: 司机大哥，你看这个大伙来唱得好啊！
6: 大伙唱好啊！
0: 啊，请大伙唱好
2: 嘛！
6: 好好好，
0: 大伙那边黄大姐要听司机大哥，好，谢谢，好，拜拜，
6: 谢谢，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7: 哎，四川大富听说。
0: 哎，你妈
2: 贝好。
0: 阿贝要听什么？
7: 多金哦，哪个人哦？
0: 哪个人的米奥马卡西？
7: 啊，你要马卡西。
0: 嘿，好，等你跟你吹哈。
7: 啊，你看到。
0: 伊个都在什么时代？好，谢谢阿伯。来，你好，就是来，你好，你好。
8: 秀山大富好。
2: 你好。
0: 哎，你好。哎，
8: 我金陵区。
0: 嘿，咱贵姓？
8: 我姓卢。
0: 一个卢生真面目的卢。
8: 对对。
0: 来，要听
8: 什么歌？啊，我要给你点点歌，嘿。
0: 什么歌？妈
8: 妈，我想你。
0: 妈妈，我想你。
8: 好，
0: 再见，拜拜，
8: 好，拜拜。
0: 来，要点歌，人可以当卡里麦哦。咱的现场肯定那个靠通的。哎，我的讲个两扎点歌，靠好切歌，今麦各位当有几位呢？一当跟两位，那无对不起，啊，可以当三位，还三位当开呀哈。来，要点歌，人卡里麦，谢谢。啊，那无就先我到讲到这个气象一下哈，
2: 是
0: 来，等下要点歌开起来，我拢哎，即马开袂进来，来，我先我到讲到气象一下，来，谢谢啊。
2: 是那个
0: 电话又来了，哎，没来，来，到对不起。
2: 啊，那个贵提起啊，咱这落雨，拜五到礼拜这三天拢落雨哈，因为这方面来啊，咱今啊这个南部哈，那瓦山区开的。啊，个北部呢，有做中部以北个在东部拢开始有小可阵雨，哈、哦，午后的阵雨。啊，咱来甲各位提醒哈，咱这个未来这几天应该拢这三天应该拢是对流较旺哦，因为温度高，啊，咱这个中岛以后落雨的机会会较明显。以外，咱这个后礼拜一哈。拜的这两天有可能咱这个强密地啦和风台的外围环流影响咱台湾。东部加北部，好、哦，所以讲，要多注意一下气象。啊，咱礼拜水气较少，会减少。讲你要出门行行的人，礼拜咱出去哈。啊啦，咱烦恼是讲，哎呀，到底什么时候会有那个梅雨？就梅雨嘛，只有这个期间哈。所以这个梅雨期间应该是伫后礼拜是拜过，迄左右啊，较少一直来方便。好、哦，所以讲，各位提醒，明显的梅雨季节要准备来喽。
0: 是，来，要点歌人，即马开始都只 拍摄无甲你接电话，啊那要搁卡的人，要点歌的人会当卡你麦哦。哎呦，今仔日啊，大家拢卡点点哦，好来。哎，可以等有三位哈，三位会当点过来，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啊，平时等大家拢起来要点歌，卡袂入来，今仔日啦。哎，伊就热啦，这天气热吼。那你那边呢？唔当袂记，爱开冷气，但是。你那是吹电风，无直接对人吹哦，哈！来，你好，你好，
9: 喂，你好，
0: 你哪位？
10: 你好，
0: 来，难得这回，
9: 就这样哩。
0: 没事啊。
9: 我要拜托你，我要唱条歌。
0: 哪贵姓啊？
9: 我姓陈。
0: 到底对？
9: 啊？
0: 到底对？
9: 恭喜咯，恭喜咯，九十二。
0: 贵号没讲，贵号没讲，没讲，没讲什么关系？
9: 有没有在客？
0: 有没有在客哦？
9: 哎，
0: 好，等下吹。
9: 好，谢谢。
0: 你不客气，你好，你好。喂，你叫电话摇好啊？电话摇好啊？我接电话呢，安尼我听无。我是小李，你好。
11: 哎，
0: 小李，
11: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11: 大夫，你好。
2: 我是好。
11: 我点调。
0: 你是林大姐吗？
11: 对。
0: 你听什么？
11: 我唔捌甲你点歌，
0: 那你要听什么？
11: 我听迄个《痴情大西港》唐飞唱的，
0: 《痴情大西港》唐飞
2: 西等你了哈，
0: 等你
11: 唐飞唱的哈
0: ，OK 好，
2: 谢谢
0: 谢
2: 谢，
0: 来你好，你好，
12: 喂你好，
0: 是你好，
12: 我要点歌，
0: 你打几位机呢？小姐，
12: 我
0: 小姐你打几位机啊？
12: 零八零零啊，是，
0: 我说你打几位机啊？

0: 你没有打错你电话，打错的机啊，你听有无？小姐，你打错的机，你听无啦？听有无？
1: 我老零八零零八零。
0: 我是说，你好，你好。喂，
1: 你好，你我点一条外线的。
0: 啊，外线的哦。
1: 嘿，
0: 邓良白，你是郭大姐吗？哈。
1: 哎、
0: 好，谢谢，再见，拜拜。好来，我是小弟，好，你好。
2: 嗨，
0: 你是？
3: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好，南的九一。
2: 南区，我姓蔡。
0: 住哪里呀、
2: 啊？在南区。
0: 你要听什么歌啊？
2: 相思海。
0: 台语歌呢？
2: 啊？
0: 你喜欢听台语的吗？
2: 休息一下，可以也要。
0: 因为你讲国语，我以为是国语歌啊，嘿呀、啊。好 ，OK， 好，拜拜。
2: 拜拜，谢谢，拜拜。
0: 来，对不起，别电话先停一下，咱就拜拜了啊。拄只迄个大姐拍摄，我无法度接你的电话，因为我讲啥你拢听无啊。来，别电话先停一下，来，谢谢。跟咱报告，咱的好朋友来去台南佚佗呢，是哪里？台南的哪里？七股盐山。哎，海风季哟、哦，嘿。海风季叫咸咸转海风季，旋转海风季。六月即马开始到六月21号，迄盐山拢种海风车哦，全部拢海风车哦，有六个地方的花，的花点成一个这个最近大家流行的啥什么皮克敏的啥然后五六个地方是蘑菇点。所以在那河边叫山丘的皮克敏，起码打了西家皮克敏哈。所以在那河边呢，你们可以去，也有什么？它那个花哦，做的很像皮克敏啊，好像哦，所以在那河边你们可以去看看哦。今晚开始到6月21号哦，格兰伯格。来，今晚请大伙过来共同解生活常识，谢谢你。
3: 嗨，来个可以分享啊。咱这个足侪人啊，拢想讲，我是不是老啊？是不是老化了？有可能啊。但是咱来看一下哈，这医生发出来这资料，咱来看。比如讲，咱脚变慢啊，是不是这个手脚哈、啊，咱脚手啊，动作不再流利，比较没有那么那个灵活，是不是？咱大脑处理咱这些这个。感受哈、这种感知的部分，比如讲这里、个、行水一波哇多啦啊，等是不是？我头前有坑下过啊，是不是拢打未准啊？哦，咱这反应这点，咱这行未溜咧，这动作无遮好，多注意一下。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咱的脑部的退化就是咱一般的动作吼，慢慢啊会当看会出你的信号、失智的信号、失智的讯号。比如讲，有的人走路拢会看涂骹咧走路啊，这是一个讯号。咱行这个路的时阵，咱平平咱行过有可能五分钟，啊，为什么你要行七八分钟？哎呀，个你的一边行路，你拢较会啥想去别位，啊，甚至我可以跋倒，就是没有办法专心。啊，你一波大锤哦，是愈打愈细波哦。啊，你甚至讲有同手同脚，对不对？这有问题。只要我都讲的迄种现象有两个以上，咱是不是来赶紧用医生来检查？啊，这些都是医生提醒的哈，因为大脑无法度去处理这件代志，表示讲你这个电脑、你的大脑这个哈，已经退化个上明显啦。赶快提醒。
0: 是，谢谢，来宾你好。
4: 卡林妹。
0: 哎呦，谢谢医生哦，谢谢。

0: 好来，谢谢骄傲兔精灵，这是蔡小五跟龙青收钱哦。喜欢这赖先收店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你
1: 好。谢
0: 谢。哎呦。
1: 哎，你好，我是我三娘。
0: 有车工的来，车工来，商品也不见。
1: 我等一下到那边养。
0: 哦，哎呀，嗯。
1: 这个蛋糕吼，
0: 蛋糕，
1: 他的蛋糕蛮好听吼，
0: 吼，
1: 打破了。
0: 哦，
1: 我随后是见面就袂听。
0: 哦，蛋糕，哦，安尼即个你到是不？感谢大姐哈，谢谢你哦，谢谢。老弟你好。
2: 哎，我跟你讲好话。
0: 好，请讲，请讲，嘿来，嘿。
2: 啊，我那个皮蛋糕都好吃耶，我一开都买两组啦哈。
0: 好，阿弟不安啦。
2: 一开都两组，一些只。
0: 阿弟不安啥物喂？
2: 我靠，茶手机会啦。
0: 真哦。
2: 茶手机我看到啥物？啥物都拢无看到，啥物机会啊，无啥物巴的都无，啊就是，就是像巴手酒，我如意也无效啊，我如意是也无效，啊就是我酒啊，我皮也好样，我买就好伊啊咧，
0: 哎呦，
2: 我准备我四中伊啊咧，
0: 哎呦，谢谢这个，
2: 好，安
0: 尼接管到什么？嗨，感谢，嗨，大姐，谢谢你，谢谢，来，弟弟你好。喂喂喂，请讲诶，你好。
3: 喂喂喂喂，
0: 来请讲重点诶，来请
3: 讲。我满地都落皮羊，真哦，我好伊啊。
0: 我啥？我肾哦。
3: 系啊。
0: 我肾哦。
3: 系啊。
0: 哦，阿姊妈好阿妈。
3: 系啊，阿姊妈好是啊。
0: 哦，安尼哦。
3: 阿哥三顿三补吼。
0: 嘿。
3: 食三工尔。
0: 嘿。
3: 诶，足臭尿下边吼，都好是啊。
0: 哎呦，哇，好棒，邓姐来生，安尼只讲到小宝，嗨，谢谢。

0: 来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倌，到今啊，陪我们得拢起来个无啊？
1: 诺皮昂，
0: 专辑都是拢淡薄嘞，咱出来得拢个肯是做，哎，微博的有安尼，一组是850块，那么咱就两千，哪先播完是个头昏脑眩哈，妈咪叫坐起来聊天哦，阿伯好，甲咱
1: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
1: 多准一讲，
0: 谢谢。来这边请大户来跟我们生活常识哦，谢谢。
1: 哎，还有来个各位分享哈啊，恁伫台湾应该讲东南亚这哈东南亚有足侪人弄的这样比赛，这个婚交啊这个个帅哥哈，啊这婚交的比赛有啥物这婚交啊，较遮厉害，会当知影讲哦，哎呀，这个厝伫倒啊个不管是外远甲放吼，拢会当飞转来。哇，这么厉害齁。所以讲这个研究呢发现德国啊，当然做个国家都有研究，德国最近有公布一个这资料齁，这个 The Science, 伊里面写的资料是讲齁，这婚交啊齁，鸽子啊，伊这个就敏感齁，伊对这个地球的这个磁场齁啊，没说啊，因为伊在德位啊，伊迄个所在这个方向伊未影响到，伊会知影讲，哎，我就知影讲，我厝伫即个方向，所以讲你不管安怎个西伊个方向，伊大家来知影，咚咚咚咚咚，哦，我到底遮哦，然后安遮一直飞了掉，啊，这厉害，这功能到底是为虾米？因为伊这肝在他的肝脏，伊肝遐，那咱这人咧使用一种指南针，这厉害。哎，嘿，内面有一个较特别的这个物件，哦，伊肝内底有一个负责分解红血球兼铁质的这种免疫系统的细胞，互伊呐会当找一条转去的路。啊，婚交若是有训练过，一天会当飞100公里。啊，所以讲伫以前，中国遐是不是咱看迄种诶连续剧？哦，这鸽子一放一信鸽，对不对哈？哎，飞出那个弹出去，再讲伊爱飞去得，就是安尼，就是这么厉害。原来也瓜好像指南针哦。
0: 哦，来这么个车，来这么我先讲一下哈。黄先生，你的歌《朋友爱互相》我找无呢？找无这首歌呢？朋友爱互相，找无这首歌，麻烦你去啊改歌哈。来这么个车，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谢谢。
1: 嗨，来个可以个分享者哦，咱当然啦、啊，啊，咱这灰灵鸽，哎，咱这里做这热天的水果几行咧出哈。灰灵鸽啊，有分两色啊，咱当然姐姐红白的是有小块。
0: 我先个接过来，你的歌
2: 找到。我知道，这个不，我们今天不。
0: 嘿，来。
2: 啊，我个该财政府的牛龙天来捧起他。
0: 好，当然
2: 谢谢。谢，拍谢。
0: 来啊，耽误麻烦，对不起。
1: 这个灰灵鸽有分两色，红色是有小可带这个红紫色安尼，啊，另外一个是这个白白，因两个营养拢真丰富。主要灰灵鸽食这会当补充水分以外，因为伊甘水中有80%，啊，里面有足悬的钾元素，所以讲有机无好啦，卖食伤多。啊，当然啊，有纤维质、白边酸啊，啊，佮有维他命 C， 啊，这。有这个红紫色的，这红白的这个灰灵鸽啊，伊内面有花青素哦，可能对咱皮肤好。所以在这个时阵，卡路里来比较差不多啦。哦，啊，但是讲看纤维质、膳食纤维来看是白白较悬些寡哈。啊，钙元素拢变少上拢钙悬哦。啊，维他命 C 较悬的当然是这个红白，啊，花青素当然起码是红白这哈、個。所以，虾米人无建议食这灰灵鸽？你巴肚开始巴气，糖尿病患者，腰子不好的人，甚至讲你胃肠较歹，就是要少吃火龙果。
0: 嗨，谢谢。啊，那个车到了，过来接送我上市哦，谢谢。
1: 嗨啊，咱这里讲今天咱什么些青菜水果拢爱吃啊？有一个研究，伊研究上，哎，怎么样吃好菌？哎呦，你吃好菌不简单呐、啊，咱的肠啊健康哈。啊！伫哈佛大学啊，哈佛大学是近一档吼有公布做这甲保养、营养、健康相关的资料。啊，这个当然啦，要互你肠仔好，当然是要食好营养的物件，爱天然。啊，所以这个哈佛大学这边的资料有包括哈。

0: 咩金椒啦、蒜头啦、洋葱哈、哦、很多。哎，当然啦，这蒜头是对咱这抗氧化荷啊、哦、啊，这里、个、洋葱嘛是哦，外国人很喜欢吃洋葱哈、哦。就特别讲伊内面的营养素，抗发炎的叫蟹皮素。啊，咱那是讲有机会会让食只阿斯巴拉啊，这里芦笋。以这个高菊糖就不袂歹，尤其爱食啥 yogurt 哈，就是爱食无糖诶，啊，这无糖 yogurt 爱食者，啊，伊其他的比如讲这个燕麦啦，哦，啊个海带，哦，还是海藻类的也要多吃，啊个麦啊，哦麦之类的，拢是尽量拢来食圆形诶较好，尽量啦。啊，若是讲加工诶部分，就尽量选择迄加工诶过程是较少迄种。哦，啊，那是讲，比如讲，哎，我接受的就胖，啊，那我们吃，但是不要太常吃，因为这些胖小胖已经是加工过的物件啊，所以不同多样化的食物才有不同样的营养，赶快提醒。
1: 哎，哎，梁大姐哦，咱梁大姐，你老听这波呢，叫嘛？你卡一下就好。我看你的电话你不接啊，这个我有事情找你哦哈。咱的梁大姐哦，听得这麻烦，卡电话起来哦。来，也接靠通哈。啊，咱今晚想来请到唱司机大哥。
0: 哎，
1: 这个有一位张大姐很喜欢听你这首歌哈。来，那么咱就听歌继续卡，空白空空。
0: 469，469。
1: 哎，谢谢。

0: 0800-666-6000。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

0: 由司法院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赫，说来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孟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当然哟，
1: 嗯，
0: 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往期啊，
1: 郭建中
0: 在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嗯，
0: 哎、欸，明天你来真好，看是要嫁娶还是要创啥吼，
1: 嗯，
0: 啊，有才人了啦，
1: 两米五的就到到位啊，
0: 啊，
1: 真紧啊，
0: 娶回来。都来爸爸长都还好哩，
1: 哦，
0: 倒卡手啊呢，加一个人工加一个好啊，
1: 加一个卡手啊呢，
0: 嘿，对啊，
1: 哎呦，啊，今麦大家食少了嘛，唔买，
0: 对啊，
1: 系啊，
0: 在主家人天安排啦，亲像天星咧判天涯啊，五年天顶大发财啦，福禄寿喜吼对你来啦，
1: 嗯，
0: 安尼一句。

0: 够啊，无够啦。
1: 嗯，未歹啦，有够啊。
0: 啊，那无够，我赞一句啊落去。
1: 嘿，
0: 哦，新娘真水，真好命，新郎真牛，真勇敢。人讲姻缘天注定，婚后事业真轻易。
1: 嗯，
0: 安尼我看可以啊啦。
1: 哦，安尼有够啊。
0: 嘿啦，这算是啊。有够到怎啊做出来啊？
1: 今麦的人哦，结婚拢较少办迄个喜宴啦。
0: 哦，
1: 啊，若有办哦，都拢家己一挂亲戚朋友尔啦。
0: 系啦系啦。
1: 系啦，
0: 今麦较歹，老人啊规定人啊好，一摆安尼几落百个安尼好。
1: 哦，几啊十对多，几啊百对多安尼。
0: 请来请去，拢就倒转来哦。
1: 嗯。
0: 哦，迄排队。来来去去，完了真麻烦呢。
1: 哦，
0: 哎呀、啊，
1: 对来对去，这都完了。我以前增加讲啊，对个无定无走哟。
0: 哦，
1: 对来对去，对个无定无走。
0: 哦，当然，对个无定无走啊，都。
1: 都艰苦啊！
0: 艰苦啊！
1: 系啊！系
0: 啊！
1: 啊，小欢喜啊！但是这啊，甲人地啊！但是今嘛哦，敢那像大家拢。较无流行各类戴即个物件，
0: 哦对啦，
1: 系啦，拢安尼简单吼、喔，艺术者啊，请亲戚朋友食食咧安尼
0: 啦。生理好运啦，
1: 哦、喔，
0: 你嫁我吼、喔，
1: 又来了，
0: 我甲你办个安尼好水好水啦，
1: 嗯，
0: 大家拢有认定讲，哎，你就是我的即个主人啦，
1: 查甫人，
0: 嗯，主人啦，
1: 主人，
0: 系啦系啦，
1: 哦，
0: 啊，这就是啊，就是运命啦，
1: 嗯。
0: 哦，本来就是安尼，人诶斗阵就是啦，运命。
1: 嗯，
0: 啊，运命这条歌嘛真好听。哦，本来你若要去卡拉 OK 唱哦，都要60块，啊这边啦，来放互你听啦。
1: 这听免钱诶啊！
0: 听免钱诶。
1: 嗯，
0: 来运命。

0: 大家若出社会吼，拢嘛唔盲讲会当成功。
1: 嗯，哦，对啊。
0: 那么成功，你就啊一步一卡印，
1: 一步一步来啦。
0: 哎呀，你若想赶吼，
1: 嗯，
0: 想赶工就都做无头路啦。
1: 哎
0: 呀，
1: 嗯，
0: 啊，若有一项啊头路，你好咱做啊，咱认真啊做。
1: 嗯，
0: 哎呀，所以往啊所以搬啊嘛无要紧。
1: 嗯，
0: 所以久吼，人就感觉嗯，你要真认真。对，甲你看成啦。
1: 不管啥物行业，拢爱认真啦。
0: 系啦，
1: 啊，卖乌白来安尼啦。
0: 我丢啦。
1: 嗯，
0: 人乌白来，人都卖啦。
1: 人啊，探听就会惊啦。
0: 对啊。
1: 嗯，
0: 落来多谢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吼，啊，要选品拢找罗刚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刚小姐询问。
0: 来哦，大家都好手起来未啊？
1: 嗯，
0: 起来听这个情况者。

0: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卫生如何？
1: 有听到人都进来个食，
2: 嗯，
1: 哦，唔能讲健保加体，哎呦，腰酸背痛，来做一支啊食的吼，
2: 嗯，
1: 看下较爽啊袂啦，但是爽两工啊，又搁疼起来啊。
2: 对啊，迄暂时的啦。
1: 袂，咱就个治本，咱唔能治标，
2: 嗯。哦
1: 啊！你疏经通血安尼吼，血哪通会过咧中间哦？迄人就作用的啦。
2: 活络气血啊！
1: 活络气血即功效。
2: 嗯。
1: 红青的养筋骨，啊！你一罐2000块，啊！我会送你食迄个磷虾油，有欧米伽3，佮有虾红素，有 EPA、DHA， 会当过脑。啊，过咱的这血管，
2: 嗯，
1: 哇，这款食着，讲着多顿啊嘛，真好奇呢。
2: 个促进咱的新陈代谢。
1: 欸、你若买两罐药品，啊，我即下我就送互你，
2: 嗯，
1: 哦，无你若买就贵啊哦。
2: 这一下来都有60粒，
1: 诶、欸，1600块买两下才有人送食哦，
2: 嗯，
1: 哦，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对，来
2: 广告完毕。
1: 那即马这段歌我那未歹听吼，心事写人知啦。

0: 讲斗阵就爱互相啦，
1: 嗯，
0: 免咧计较东计较西啦，嘿，无路用啦。
1: 这大家拢知，大家拢会样讲啊，但是要做吼，敢那有较困难。
0: 讲个真真好势哩哩，
1: 系啊，
0: 啊那要做的哇，
1: 嘿，
0: 都无加好势啊啦，一人诶就迄个量啦，
1: 嗯，
0: 迄北屯也无够，当然拢安尼，吼、哦，
1: 有诶真好讲诶，啊，毋过都做袂到诶，
0: 对啊，
1: 系啊，
0: 你看最近迄个大头家，你有看没？诶，去饭店大亨。才几岁了呢？四五十岁了呢？阿公怎娶个？
1: 哦，
0: 嘿啊，
1: 嗯，
0: 哎呀，这神啊，这天地哦，这唔知免怎讲啊呢？阿妈一个七十来岁，嘛做大头家安尼啦。
1: 嗯，
0: 哇，阿妈煞就娶个。
1: 嗯，
0: 啊，你要讲伊福气，还是无福气？
1: 啊，这都真歹讲啊！人要食到几岁都真歹讲啊！系啊，
0: 这事业做偌大呢？
1: 嗯，
0: 真强呀嘞！哦，啊，就结束了也就死命嘞。
1: 嗯，敢未使讲伊做大头，计伊就有钱的，当活家包啊，不一定啊。
0: 啊，那是较无彩啦。
1: 哦，
0: 较无彩。
1: 啊，伊活在当下啦。
0: 对啦。
1: 伊那是讲啊，伊做大头计的时阵，其实做大头计的时阵嘛是，我那拢有咧做一挂即个公益事业。
0: 有啊。
1: 嘿啦，捐真济钱出去吼，啊做一挂即善事安尼啦。
0: 有啊。
1: 嗯。
0: 啊嘛是安尼一命，怎又拖伊？
1: 啊，总袂当讲伊做善事的，都拢袂等伊啊。
0: 嗯。
1: 哎呀，无可能啊。
0: 嗯。这人的命中。
1: 人啊，操劳。
0: 命中有带条的啦。
1: 哎。
0: 多啦。
1: 这要食到几回拢真歹讲啊。
0: 你人一个心肝吼，那好吼，
1: 顺其自然。
0: 食愈老吼，
1: 嗯，
0: 你的老形会阁愈水，
1: 嗯。
0: 你看有一个安尼吼，心肝无好有无？最近拢咧过来过去有无？那边安尼，互你看你会惊。哎呦，啊，这个较早是安怎？一个面水水，啊，即卖一个面呐，你敢那妖怪安尼，敢那马戏团安尼，我咧讲即卖人拢知啦。啊，人无人要插潲的啦，因某嘛无要插潲的，啊，因查某囝嘛无爱插潲的，啊，伊就是安怎孤独，伫咧这個台湾无人要插的，伊有都台独，
1: 都在台湾啊，这家己阶段这台独，
0: 好多台独，哎呀、啊，

0: 咱今麦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诶，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嘞，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个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倒来食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倒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炼制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个买顿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不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呢，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病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那这两粒目睭吼，盲目酸涩，就听乌影乌影流目油剂啊。
2: 打打黏黏。
1: 这你来食这罐红星的大光明，甲你滋阴，甲你明目安尼吼。甲咱滋养你的这个肝肾，补益咱的这个气血。这罐吃了，安尼都无唔对啊啦！我会教一下这个磷虾药哩，伊咧内底有 Omega 3，佮有虾红素，哦，而且有 EPA、DHA， 会佮佮你顾你的脑啊，佮血管安尼，两项教落食啦。你若买两罐大光明，啊，再教这罐落食，吼吼，迄目睭安尼愈来愈水。你若有去手术的人哦，回来嘛是都爱保养。红星的大光明，会记得讲找到江小姐，2999-8692，
2: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1: 对，江小姐若找到吼，你。

0: 因两个目睭吼，都安尼水汪汪，
1: 都顾会着啦。
0: 愈来愈水安尼吼，
1: 嗯，都较快活啦。
0: 紧找陆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陆江小姐登记住门。

0: 一条都迄条
1: 流浪之歌，
0: 流浪之歌啦。
1: 嗯，
0: 未歹听吼、
1: 哦。哼，比我唱的较好听。
0: 哦，
1: 那我唱的是无注意听，未歹。
0: 哦，算唔知。
1: 嘿啦，
0: 嘿啊，
1: 差真多啦。
0: 算唔知。
1: 啊，是讲我家己感觉听听嘛，未歹啦。
0: 嗯，来，今麦来听两条啊歌咧。
1: 哦，
0: 流浪人生哦，甲青鸾途中。
1: 嗯，
0: 咧林国英唱的。这个真好唱歌，哦，你甲听看麦啊。

0: 来，我甲讲句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改毒丸，红青五年改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呢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火呢大吼，人就袂快活啦。
1: 嗯。
0: 起毛子就足活累啊。
1: 对啊。
0: 哎呀，迄个中医有咧讲，这个火唔能走按这个五脏去。啊，走入去五脏去，你甲看嘛？
1: 变成病菌，
0: 病菌啊！
1: 嗯，
0: 你讲千菌归落啊，万病啊，归毒素，就是这个毒啦、垃圾啦、毒火啦，你无甲清出来中间哦，以后办唔知要甲生啥，啊，佫唔知咧。
1: 嗯，
0: 所以你火、垃圾甲清清出来，哦，较袂讲安尼，全区安尼全火安尼，啊，就嘴安尼臭毛毛安尼。
1: 熬夜无眠啊，啉烧酒啊。
0: 对啊。
1: 哎呀，食东食西啊！
0: 清肝阁兼解毒，哦，红青五年解毒丸，你甲买顿来食，哦，放尿较袂咧红记记，啊，大便也较通顺，较袂讲安尼闭结哇，放袂出，唔知要安怎呢？
1: 嗯，
0: 哦，你来食咱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哦，1250，会记讲你若有买咱的这个产品。啊，阮有精品要互你，你再问罗刚小姐，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刚小姐询问。
0: 对啊，无嘛讲迄个肝甲顾好，
1: 嗯，
0: 哦，这清肝阁兼解毒，迄肝来叫叫定伊呢，
1: 肝火大，
0: 叫走清去哦，啊，都效应啊，
1: 嗯，
0: 哦，
1: 嗯，
0: 咱红曲五年解毒丸，我定来你讲。清肝阁兼解毒，哦，找到江小姐甲主文，该互你的物件，阮教互你足好诶。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

0: 尾告诉恁敢知？
1: 知。
0: 我讲互恁听，因唱互恁听，你就知嘛。
1: 嗯。
0: 较早迄个报房边吼，狗仔尾，哎呀，遐呐，遐有迄
1: 吉利号，
0: 吉利号啦。
1: 嗯。
0: 吓啦，啊，到后尾啊，遐取消掉吼，煞咧做迄个酒业啦。
1: 嗯。
0: 代理酒业啦。
1: 哎呀，吉利号遐嘛拢退休啊。
0: 诶、
1: 欸，若要准准阁有嘛退休啊？
0: 差不多九十外，脚若要行悬，我看甲凹一个嘛，超长呢。
1: 是要凹长哦。
0: 对啊。
1: 嗯。
0: 啊，像讲狗仔尾这个故事，你拢唔知嘛？
1: 嗯。
0: 啊，我那有会当摕到这条歌长诶，我就去遐买啊。
1: 嗯。
0: 诶、欸，啊，这放落你就知讲哦，狗仔尾较早是咧从啥？即卖你就知影，
1: 即
0: 卖咧做酒业啦。
1: 嗯

0: 哎呀，记录拢未使啊啦，嘿啦，
1: 拢即个废掉啊啦，
0: 废掉啊啦，
1: 嘿啦，
0: 那有滴个拢爆瓦灰啊，
1: 哦，
0: 爆瓦灰你敢知咯？
1: 嗯，你嘛小拜托诶，
0: 我坐等去吃啦。
1: 嗯，你爸我都已经爱享受天年，对不对？你个叫一个出来做事是要天冇事哟。
0: 对了。
1: 哎呀，嗯，
0: 我听一段歌，再过来个，个拍算啦。
1: 对啦，咱的产品吼，若无清楚、无了解，拢找罗刚小姐呢。

0: 浏览有什么路用？人都不爱住呀，你搁浏览？
1: 嗯，
0: 对，迄种假啦。
1: 啊，人浏览浏览伊个啊，妄想 啊。
0: 倒不如你若要浏览，家己身体顾好较要紧。
1: 好、哦、对啦。
0: 身体若用哦，规大阵拢要找你哦。
1: 要惊伊无？
0: 对啊。
1: 嗯。
0: 啊，若要订咱的产品，就找罗江小姐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江小姐询问。
0: 台湾时间1:04，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蒲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连咪接

0: 来，
1: 嗯，
0: 啊，那即马
1: 考音时间，
0: 对，考音时间，互恁点歌，
1: 对，
0: 你心目中即马爱听的都一块歌，啊，紧甲卡入来，
1: 有想要听对一块歌呢？
0: 吹风机啊，
1: 挂件中，
0: 2999-8693，
1: 对，2999-8693。欸，啊，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吼，即马好起床啊，好好礼拜啊，
0: 吼，早就好起床啊。
1: 欸，啊，有的困起都无法度哩咧，
0: 困起都没有办法。
1: 系啊，好来起床啊。嗯，奶你好。欸，哎呦啊，这粒怎样接触吧？奶你好。
2: 喂。
1: 欸。
2: 哎，健康问题
1: 的。你好。
2: 王太太，
1: 王太太，今天要听什么歌？
2: 台北兄弟，
1: 台北兄弟，
2: 哎，
1: 好，好，
2: 五点嘛嘞，
1: 哎，
2: 谢谢，
1: 对，好，好 ，OK， 喂，
3: 嘿，
1: 嘿，你好，王姐
3: 你好，
1: 嘿，
3: 我厦门街环保，
1: 环保，
3: 嘿，
1: 嘿，
3: 我要听山
1: 卡
3: 的小姐，
1: 那个山卡的小姐。
3: 嘿，
1: 双卡的小姐，好，
3: 好
1: ，OK， 好，
3: 谢谢，
1: 嗯，来，你好，
4: 王姐啊，高建良你好，
1: 你好，
4: 秀珠，
1: 秀珠，
4: 哎，
1: 哎，
4: 哦，恁那垃圾哦，哎，听到那有超过有杂音，
1: 有杂音哦，
4: 哎，有杂音，
1: 哎，放歌的时阵还是阮讲话的时阵，
4: 放歌，放歌，
1: 放歌的时阵哦，
0: 哎，有两台嘛，
4: 小歌。
0: 安尼台啦，
1: 安尼你都搁换一个频道看卖咧。
0: 诶、欸，阮只有855，啊个
1: 1296，
0: 1296。
4: 哦，安尼吼。
1: 嘿嘿，两台你甲去转看卖、哦，你是斗电池啊是？
4: 无，我听插电。
1: 插电的吼。
0: 插电啊！你甲洗来洗去。
1: 你甲洗看卖咧。
4: 啊好。
1: 啊，若无搁甲存者。
0: 嘿啦。
1: 嘿呀、啊，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4: 我要甲你。啊！你做见证，恁的产品拢做好，
1: 安尼吼，
4: 诶，大光明有无？
1: 来广告，
4: 边烧散有无？
1: 嘿，
4: 拢做好，
1: 嗯，
0: 做好诶，
4: 还有吼，拢较袂少
1: 啊。诶，啊，就是讲，
4: 目睭吼，食咧较清，
1: 嘿嘿，
4: 诶，未歹啊，
1: 未歹吼，
0: 未歹都爱倒小步啊。
4: 哎呀，我拢来倒，
0: 好，
4: 好，
1: 好，
0: 要听什么歌？
1: 广告完毕，
4: 嘿，碧海水，
0: 啊。
4: 人生可比海水，
0: 人生可比海水哦，
1: 人生可比海水。好，
0: 我先给你补哈，
1: 好，
4: 好，
0: 好，
1: 好，
0: 好
1: ，OK，
0: 哎，
1: 来哦，你好，
5: 哎，孟姐啊，建良啊，你好，
1: 你好，
5: 啊，好啊，泸州陈先生，
1: 陈先生，
5: 嗯，嘿，今收一个，对你放袂离，余莹莹唱，
1: 对你放袂离。好好，对你放袂离。
0: 什么人唱的？
1: 余莺莺啊，
0: 余莺莺唱的。
1: 嘿，好，
0: 对你放袂离。
5: 好，谢谢。
1: 敢那有啦，这个敢我敢那有印象的款。好，好 ，OK。
0: 哦，好，过来。
1: 我。
0: 哎，过来不？落了我，我演起来。
1: 哈哈哈。哎，落了，我练起来。哈哈哈。嗯。啊，你啊，像我这汉草，我嘛歹练哦。
0: 哎呀。啊！你有甲饲了无？
1: 我都阿未爬起来。
0: 有啦。
1: 来，你好。
6: 哎，阿嫂。
0: 好，爬起来了。
6: 爬起来好了。
1: 系啊，你家己练起来。
6: 系啊，建中遐好。
0: 哎，好。
1: 哎，今日落雨呢？
6: 今日有落雨吗？
1: 有啊。
0: 啊，你唔知啊？
6: 哦，会知啦，会知讲透早啦。
1: 系啊，再去再去。
0: 啊，有加加凉无？
6: 有啦，有啦。
0: 比较凉哦。
1: 早起我有感觉敢落雨啊，啊我中昼出去就感觉口较淡淡。
6: 本来你迄讲冷是显示落，迄落涨，哦涨30度显示的。
1: 系啊。
0: 哦。
1: 你结雨啦。
0: 什么30度？我房间34度。
6: 哦，你房间34度。
0: 哦。
6: 起来是。
0: 哦，我赶紧变个。
6: 十点起来都30度，今仔日26。
1: 哦，
6: 有
1: 感觉，安尼有落一阵啊，雨都差啦，
6: 有差，
1: 嗯，
0: 对。啊，伊人要听什么歌？
6: 我今日来听一个你唱的《暗恋》。
0: 暗恋吼，
1: 暗恋，
0: 好，暗恋阿良吼，
1: 嘿嘿嘿，今嘛变变阿阿妈啦，
0: 伊咧孝顺阿娘啦，
1: 咧孝顺。
6: 变啦，今嘛大树枝啊，
0: 个大树枝啊，
6: 那就暗乱。
1: 大树枝刚硬起来配，
0: 对唔免弄我沙皮了，都甲拖了。
6: 哎呦，我沙皮哥真爱食。
0: 好安尼，安尼我沙皮说，
1: 安尼个哥哥咧，
0: 这个拖你。
1: 嗯 ，OK， 好，拜拜，
6: 拜拜。
1: 哎，
0: 那个，那个吼，
1: 嗯，
0: 安尼就好啊，那好啊，挂到要甲桥落去哦。
1: 哎，
0: 啊，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阶段，
1: 搁有咱这个玻璃面少散
0: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四十粒千百块，还有咱这个珍珠霜，一罐六百，两罐一千哈。啊，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啊，要给恁的物件吼，咱有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
1: 嗯，
0: 欧米伽十二，各位虾红素，啊，伊这 EPA DHA 哦，对脑、甲肺更拢真好安尼
1: 吼，有帮助。
0: 啊，各位迄个一口霜，一口霜的。做起来一粒不拉疼啊，
1: 一粒一锤
0: 啊
1: 嘞啦！
0: 啊，你这个塌住，哎，啊，这肉酥，肉酥掉啊！
1: 啊，但是吼、哦，伊做啊真特殊，就是吼、哦、入口即化。
0: 啊，这肉酥哩，
1: 单咧锤也都收
0: 因为。单咧锤啊，刚加几滴啊？
1: 嗯，
0: 有啊，氨基酸、
1: 蛋白质，
0: 嘿，啊，真好啊！
1: 啊，这若无喙齿吼，像讲咱咧细汉囡阿袂发喙齿，啊，咱这老大人喙齿拢落了哈吼，食这嘛真 OK。
0: 啊，你个塌住。因为阿都，
1: 系啊，等你吹嘅就水因为啊，
0: 哦，爱开口真好，
1: 系啊，阿姐到那食七桃啦，
0: 系啦，
1: 配东配西拢 OK， 系啊，真方便，阿姐若要早出门哦，
0: 伊
1: 这拢独立包装诶，
0: 佮有台湾嘅养生梅啦，
1: 嗯，
0: 纯肉酥甲肉条拢有啦，
1: 咱嘅肉酥是无掺粉诶哦，嗯嗯嗯，
0: 若要伫咱嘅产品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啊，還有咱这个金马巴加鱼卵做成的蟹肉棒鱼
0: 线，哦，真好吃。
1: 金马天气热热吼，啊，这个对这个冷冻个切一条来个切切的吼，哇，温瓦沙米真好吃，
0: 真好吃，
1: 超级好吃。
0: 配些秘鲁也够赞，
1: 一盒内底十条吼，千八块，啊，这吼拢甲咱独立包装，加偌济切偌济安尼，足方便呢，千倍齁、哦、啊个有咱这个特级带蜜汁黑豆啊个有海蜇头海蜇头就是海蜇皮的头
0: 嘿嘿
1: 啊这个齁真脆啊齁、喔、真好吃等下掺两条啊这个小黄瓜落去拌拌的齁、喔
0: 嗯、
1: 都有够好
0: 吃
1: 啊
0: 不好吃啊
1: 对啊你那爱吃咸的人个掺一瓜咸的嗯
0: 啊那不知道这问洛刚小姐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
0: 来台北兄弟

0: 吼。
1: 嗯。
0: 啊，朋友若要提阮的产品，唔通客气呢。哦。
1: 找罗刚小姐呢。
0: 对。
1: 嗯。
0: 你爱就给你安排吼，就明仔给你安排送到富昌去给你。
1: 对。
0: 哦。
1: 嗯。
0: 咱产品真多啦。
1: 来。
0: 割骨头的啦。过目睭的啦，
1: 嗯，
0: 北来也要清好清气，放晒较好放的啦，
1: 嗯，
0: 哦，伊只有青春胶囊啦，和咱面安尼光遐遐呢，嘿，哎，结果安出门的人，哎呦，你面安光啊呢，和你无感觉讲伊是化妆安尼啦，
1: 嗯，
0: 哦，
1: 足光鲜安尼，
0: 产品足多，哦，
1: 嗯，
0: 金门罗岗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公告完毕。
0: 那个秀珠哟，秀珠，我们听人生可比海水。

0: 人生可比海水。
1: 嗯，
0: 我本来甲团员讲，明仔休困咯，就过来啊，看要来西门町啊，倒位啊。
1: 嗯，
0: 用好一段路那天，哎呀，过分焦啦。
1: 嗯，
0: 啊，分焦白条，你都无效。
1: 啊，无拢啊，拍拍出来不要，像那眼睛啊，你搞眼出来。
0: 鬼
1: 毒，
0: 鬼毒，怎个拖拖来了？
1: 哎呀，怎个眼出来？嗯，啊，你不是要去西门町？啊，爱去西门町西啊！
0: 那西啊，半鬼
1: 啊，大家啊，大家唔那恁国国叫啊嘞！天气真热的哦。
0: 人是哦，厝内无白条，伊是叫只白条。只要那看到伊四五点白人，国国国国国国国，都知伊要创我吃。啊，别人来去都唔摸。
1: 嗯，
0: 伊就点么白个琵琶球安尼哦，
1: 啊生分呐、
0: 啊，
1: 哎呀、啊，哎呀、啊，你这普龙宫啊，唔捌看过，
0: 哎呀、
1: 啊，啊那向往走啦，只要今日要来赶掠走啊，
0: 好好丢，
1: 丢，
0: 哎呀，
1: 哎呀，伊嘛会惊啊，
0: 来哦，阿良阿婆讲咧，孝顺阿良啦，
1: 哦，
0: 哎。

0: 叫做暗恋。
1: 嗯，
0: 这有的人会暗恋呢。啊，你暗恋，人若交易时阵，你就免恋啊。
1: 老师，
0: 对啊，坦白甲讲。
1: 哦，
0: 讲我想要甲你交一个做朋友安尼，
1: 爱惊着。
0: 啊，你若唔讲，
1: 你想轻容惊，
0: 他人唔爱讲，啊，用交易啊，
1: 偷迄个物件，他
0: 人暗恋，
1: 嗯，
0: 啊，人交易就免阁恋啊，
1: 哦，
0: 诶，阁恋就无意思啊，诶，归来找迄个山脚迄个小姐啦。

0: 单卡的小姐，
1: 嗯，哦，
0: 伊只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哦，会加讲面水哦清气，伊只 F 青春胶囊哦，就系对头伫遐那个抹抹抹个阿妈棍食呢，
1: 嗯，
0: 哦，啊那头家娘，哦太太小姐，啊你若讲要进一步更加水的吼，哦，你来个买只珍珠霜，
1: 嗯，
0: 一罐600。
1: 两罐一千，
0: 哎，啊，这件水水啊，个拍开，
1: 啊，有一块真高水的海绵，
0: 提，欸啊，来安尼个大大，
1: 嗯，
0: 哦，在时啊起来这中间哦，厝边头尾看到我，哎呦啊，你那那一面笑容才水啊呢，
1: 嗯，
0: 都
1: 昏昏啊，
0: 感觉讲你抹啥啦，
1: 嗯，
0: 对，好好的家了你，
1: 伊这是肤色呀，
0: 哎呀，
1: 不是个白色，
0: 哦，
1: 啊，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所以你呐，抹一阵啊过吼，你也感觉讲，哦，迄面啊咧，规个足光色啊咧，
0: 愈来愈水哦。
1: 系啊，
0: 哦，
1: 嘿。
0: 啊那有诶讲啊，规上半打来好了，
1: 嗯，
0: 啊，较唔免啊咧。
1: 啊不是买半打个有油胎，
0: 我算唔知。
1: 加足会好诶，
0: 加足会好
1: 诶
0: 哦。
1: 嗯，
0: 哦，
1: 对。
0: 啊，紧找罗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江小姐询问。
0: 对你放袂记倒位啊？
1: 放袂离啦。
0: 罗州的陈先生啊，
1: 嘿对，
0: 英英唱的啦。
1: 嗯，
0: 对你吼，
1: 放袂离，
0: 放袂出来啦。佮放袂离，还咪欠我几块地？嗯，
1: 放袂离佮放袂出来差济。
0: 哦，
1: 哎呀，
0: 来啦，我都放过蛮啦。
1: 嗯，来。

0: 冷笑的吼，
1: 对你放袂离，
0: 放袂离啊，
1: 嗯，
0: 放袂离，我爱叫医生看一下，我闪我几个底啊，我，
1: 嗯，
0: 哎呀，甲治一下，无放袂离安尼。
1: 那是漏塞好不
0: 好？那是脱水
1: 那是漏塞、啊啊、
0: 来那个通宵给他杀出来、那个 B 摊的通宵

0: 好听就好听，嘛、
1: 欸、
0: 是就爱这个朋友吼，会记得咱的产品啊呢。哎呀，重点就是咱的产品。
1: 我听着爽的，啊，产品煞未记的。
0: 安尼，阮两个都好呢啊！
1: 安尼就好用
0: 去啊！哎呀，所以那有需要讲咱这部顶的这产品吼，啊，就找罗刚小姐呢，2999-8692。
1: 阮的产品未互你浪费啊！
0: 对，
1: 我骨头了骨头，目睭了目睭的啊！
0: 嗯，
1: 啊，北来安尼垃圾安尼，嘴大嘴口嘴臭这啊！
0: 哎，
1: 哦，这拢会把你处理个好些好些。
0: 有型温和，效果好，安全阁有效。
1: 啊，那扫甲变变球安尼，扫袂好势吼，拢来测温。
0: 对，即马即个热天吼，拢会食一寡即个冰的、凉的、冷的。
1: 嗯。
0: 啊，即、這个吹冷气。
1: 嗯。
0: 啊，那吹冷气吼，像即、這个黏咪热、黏咪冷吼，黏咪热、黏咪冷，就是讲去外口热啊，内底拢吹冷气，安尼会也有的人较鼻啊较敏感的人吼。都会拍家墙啊，流鼻水啊，啊，都会酷酷扫，哎呀、啊，所以咱这玻璃边扫扇的卡，要等下卡骨来吃，哦，无你那安尼的，安尼聊聊啊，要食些饮料哦，袂堪的啦，都酷酷扫啊呢，
1: 丢了，
0: 哎呀、
1: 啊，爱过好了，
0: 对，
1: 哦，
0: 2999-8692，找罗刚小姐。嗯，
1: 诶、欸，九二迄支罗罗岗小姐是专门咧用的啦，
0: 哎，
1: 嘿啦，啊，咱九三的这支咱咧用的啦，
0: 好、哦、对，
1: 嘿啦，
0: 嗯，
1: 来，
0: 广告完毕，
1: 过来这条吼、哦，异乡情侣，我那真好听，
0: 嗯，

0: 陈水伊歌吼，
1: 异乡情侣
0: 啊，我真好听。
1: 哎呀、啊，这块歌真久唔捌放
0: 啊。
1: 对啊。
0: 啊。来放一块啊吼。
1: 嗯。
0: 春天的风我买下哩。
1: 春天的风。
0: 这块啊吼。
1: 嗯。
0: 都热天哩，安尼风安尼蹦蹦叫啊，那个落落吼。哎、
1: 欸。还好嘞。
0: 哎、欸。
1: 哎、欸。啊，咱的专线电话哦，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来，啊，当迄个春天的风
1: 来。

0: 春天的风，
1: 嗯，
0: 热天的风就呼呼叫啊，佮佮春天。
1: 春天的风来这么寒，啊，热天的风来这么烧。哎呀、
0: 啊，哦，你个看卖，即几下拢有四十几度，你知？
1: 系啊，烧好
0: 台南的玉镇啊，四十几度的。
1: 哦，对啊，规个规粒番薯啊咧，烧红红啊，
0: 烘啊烧红红，
1: 嗯，敢那不番薯，
0: 啊，这落天热啦，去烧水上好啦，
1: 啊，水嘛烧诶，啊是讲，
0: 有地话好水，
1: 嗯，
0: 我们烧水冷水啊，
1: 拢有，
0: 身躯洗洗啊都，再落烧，安尼才清气烧啦，
1: 你像前几，
0: 烫起来一个就落落啊，规个敢那无啥洒水饺咧。
1: 嗯，热天的游泳池差不多拢是安尼啊，洒水饺。
0: 嗯，
1: 系啊。
0: 有啦，诶，有人咧整理个啦。啊，像诶高露露咱是变啊露水。
1: 惊死人，高露露。
0: 对啊。
1: 太惊惊死人。
0: 啊，咱时间到位啊吼。
1: 嗯。
0: 那要提产品啊，甲陆刚小姐约好，明仔载送到位。
1: 嗯，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陆刚小姐询问。
0: 啊，大家忙起啊！
1: 挂电中。
0: 那个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刺痛我的心。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

我听不见心跳的声音，我听不见你温柔的语句，好想问你，你怎么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为什么手术全身麻醉前必须要先卸除美甲？明胜综合医院微创手术中心执行长陈龙坚指出，因为麻醉过程中必须观测血氧浓度，如果病人手上有水晶光疗指甲，可能影响血氧计的准确度。另外一个原因是，现在的美甲样式越来越多，有些造型上面可能会有金属物，而开刀时可能会用到电烧、烧灼或是雷射的器具，怕会有过电而造成手指灼伤等问题。陈龙坚在脸书粉专及个人部落格发文分享，一名60岁的女病患因为胃穿孔就医，情况紧急必须进行手术，因为胃部破洞会让胃酸渗入腹部，导致器官痉挛，拖得越久烂的范围就越大。但是她的手脚趾都做了非常漂亮的美甲，甚至点缀了些金属装饰，必须要卸除美甲才能够进行手术麻醉。然而那时已经半夜三四点，医院在桃园，他的美甲室是在台北做的，半夜联络不到，只好请护理人员帮忙寻找能够赶来的美甲师，还好大约半小时就找到。但是由于该女子的美甲装饰比较复杂，需要花一点时间拆除，尽管医护后来有给予适当的止痛针，但是在卸甲的过程中，因为肚子很痛，还是能听到患者不断发出哀嚎声。还好后来手术顺利，病人也康复了。

对人类来说，一次只能睡几秒钟，几乎等同虐待人。但是根据一份新发表的研究，南极企鹅的睡眠模式却是零睡式睡眠。他们一天可以打瞌睡30000次，但是平均每次只眯了约10秒钟。法国里昂神经科学研究中心与南韩极地研究所合作的这项研究中，在科学期刊发表，指出南极企鹅一天打瞌睡超过10000次，站着躺着都能睡，累积的睡眠时间超过11小时，平均每次打瞌睡仅 3.91 秒。研究人员认为，这种企鹅可能是为了守护下一代，需要时常保持警觉，因而演化出这种特殊的睡眠模式。这项研究发现，有别于过去的认知，显示至少在一些物种身上，睡眠的好处是可以逐渐累积的。里昂神经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动物睡眠系统发展的研究人员利布瑞尔说，人类不能持续这种状态，但是企鹅可以。睡眠的多样性远比我们在大多数教科书上所读到的还要复杂。南极企鹅又称为帽带企鹅，可能是数量最多的一种企鹅，估计目前有将近800万对有繁殖能力的南极企鹅，主要栖息在南极和南大西洋岛屿。它们孵育下一代时，爸妈其中一方出门找食物，一去就要好几天才会回来，这段期间其伴侣就要守好它们的巢，既要防范掠食性鸟类贼鸥偷蛋，也要防止其他企鹅来偷筑巢的材料，一直等到觅食的伴侣回来才交换工作。研究人员在2019年12月在乔治王岛上，对一群为数2700多对的企鹅中，为14只企鹅装上了电极，收集他们的脑电波和颈部肌肉电流活动，并且利用加速度计和卫星定位系统了解其身体移动与位置状况。这些数据结合影像记录、直接观察等，透过持续11天的记录以及观察，辨识出这种企鹅的一些睡眠特色。研究还发现，这些企鹅在掠食者来犯几率最低的中午睡得最为深沉。虽然研究人员并未直接测量这些企鹅是否从这种零睡式睡眠获得修复身体的好处，但是他们成功孵育宝宝，让研究人员相信确实达到睡眠的功能。研究报告说，这项发现显示微睡眠能够达到至少一些睡眠修复的功能。研究未收集繁殖季节以外的睡眠状况数据，但是推测

在一年中的其他时间，每一段睡眠时间或许会比较长。为参与这项研究的美国麻州古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研究企鹅的专家齐特巴特说，企鹅生活在高压环境，在拥挤的群居地中繁殖，同时他们所有的掠食者也都在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微睡眠是一种令人惊叹的调整，使他们能够几乎一直保持警戒。

咖啡以及茶都有咖啡因，除了可以发挥提神醒脑的功效，那咖啡因更具有认知提升功能以及注意力的作用，有助于活化扣带回这个区域和自我有关。咖啡因注意力提高的作用会影响神经传导物质多巴胺，这是传达兴奋喜悦传讯息重要的物质。喝咖啡可以使人神清气爽，感到幸福，同时也与多巴胺息息相关，因此不少研究显示咖啡因能够有效减轻压力。因此可见，咖啡因除了可活化自我领域之外，还可以帮助控制压力。

的比例较低。实验报告进一步指出，咖啡因更能够促进与帕金森氏症有关的大脑部位分泌多巴胺，成功罹患，降低罹患的几率。由于帕金森氏症起因于大脑里的多巴胺枯竭，理论上咖啡确实有助于预防帕金森氏症，而动物实验证明，不止帕金森氏症，喝咖啡也能够有效预防阿兹海默症等失智症。不仅如此，喝咖啡也能降低女性引发脑溢血的几率，降低成年人神经胶质瘤的发生率。不过根据近年来的研究报告，平时喝咖啡有助于预防各种大脑疾病。平时喝咖啡不仅有益大脑，在大规模的长时间比较实验当中，也发现喝咖啡有助于预防糖尿病和肝癌。综合上述内容，咖啡具有各种健康成效，不过不建议适量过量的使用咖啡，尤其是当身体疲劳或是想要激发疲劳大脑的最后一点活力，像吃药一样猛灌咖啡的行为反而会危害身体。之前介绍的法国文豪巴尔扎克每天喝大量的咖啡一边创作小说，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个缘故，他在51岁时就离开人世。所以一定要注意，唯有在获得充分休息以及睡眠之后，才可以喝咖啡活化大脑。不过根据其他人的经验，在经过充分休息后饮用咖啡，可以充分感受到咖啡的效果。使用正确方法喝咖啡，才有助于预防各种大脑疾病。那咖啡并不是用来维持大脑健康的药物，而是享受生活乐趣的嗜好品。建议以这个角度看待咖啡，在享乐之余维持健康，得到意外的惊喜。咖啡的健康功效与多巴胺有关，会刺激大脑的奖赏系统。我们要适度的运用这种奖赏系统，绝对不可毫无抵制的滥用咖啡。

在美国佛州新底奇港的一对夫妻不小心把年幼的女儿反锁在车内，不知如何是好。碰巧当时有一群囚犯正在附近修马路，眼见夫妻俩手足无措，有的囚犯看不下去，忍不住出手，示范用衣架专业偷车，不到两分钟就打开车门救出女童。而目击者见状，全部都忍不住拍手欢呼叫好。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女童父亲兰特里表示，那时候不小心把车钥匙留在车内，导致一岁的女儿达拉斯被锁在车中。

虽然当时气温摄氏22度，但是车厢经过日晒后有可能达到摄氏37度，他很担心自己的女儿会被热死。而他的父亲又表示，当时有5名囚犯正在附近举行修路工程，对方见到他绝望的样子，忍不住重操旧业，示范用衣架打开车门，大概2分钟左右，车门就顺利打开，引来旁观的民众欢呼。而女童的母亲夏朵把过程拍下上网分享，当地警长洛克表示，这是一起罕见的囚犯专业派上用场的案例。囚犯很多人就像这5个人一样，他们知道自己犯了错，做了不好的选择，但他们希望在生活中做出正确的事，我们正在努力让他们回归社会。不过警长洛克也隔空向其他想见义勇为的偷车贼强调，只有警察在旁经过我们的批准情况下，你们才可以破车。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睡眠呼吸中止症不是胖子的专利。41岁的杨先生身材精瘦，长期打呼，而且鼾声如雷，吵到妻小受不了，只好睡着客厅。近来出现高血压前期，跑步打球血压依然降不下来，就医发现是扁桃腺肥大，严重堵塞呼吸道，罹患重度睡眠呼吸中止症。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耳鼻喉科医师黄成真指出，国人有睡眠呼吸中止症超过50万人，盛行率 2% 到 4%， 主要原因是因为肥胖及上呼吸道阻塞的结构问题，许多疾病及呼吸中止有关，包含中气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常见症状有包含打呼、睡眠中断、白天容易嗜睡等等，所以有遇到这些相关的症况，请找个时间去医院的耳鼻喉科多多检查。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不少人胃胃痛所苦，但药师廖伟成提醒，胃药分五类型，吃的时间及用途大不同，如果搞错时间吃错药，可能让效果受到影响。例如胃酸分泌抑制剂是抑制胃酸过度分泌，饭前吃才有效，但是像海藻酸钙类的胃药是防止胃酸逆流，得要饭后吃才有效。廖伟成在脸书专页发文指出，胃药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种类型，而根据不同的类型服用的时间也必须要特别注意，如果搞错时间吃药，就可能会让效果受到影响。廖伟成表示，制酸剂像是铝、镁、钙、钠等制剂主要作用中和胃酸，这类胃药饭前或饭后服用皆不影响效果，但因为金属离子可能干扰其他药物吸收，建议与其他药品隔两个小时服用。另外市面上常见的胃散多属于此类的制酸剂，如果产品成分表上含有氢氧化钠、氢氧化镁、氢氧化铝、碳酸氢钠、碳酸钙等，这类就是属于胃酸综合剂，主要用于急性胃痛及胃酸过多的情况，但不建议长期服用。廖伟成也指出，胃酸分泌抑制剂包含组织胺阻断剂、氢离子泵阻阻断剂，这类药作用为抑制饭后胃酸过度分泌，因此建议在饭前服用药，常用于治疗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肠道出血、逆流性食道炎等。廖伟成也接着说，这类药品不要断断续续的吃，必须连续服用一整个疗程才会有效，通常在医师评估下长期可能要到两到三个月的药量，如果只是痛了才吃的话，并无法发挥最大的效果，必须连续服用几天。

之后才能达到最佳的抑制胃酸效果。廖伟成也强调，黏膜保护剂俗称胃乳，此类药物会形成复合物吸附于溃疡中的黏膜，保护黏膜细胞抗胃酸、胃蛋白酶和胆盐的伤害，建议饭前空腹使用，才能够达到最好的黏膜覆盖效果。廖伟成药师也提醒，局部麻醉剂的药剂胃药通常会混合含金属离子的植酸剂，建议与其他药品分开两小时服用，饭前或饭后服用都不太影响效果，但是注意应避免嚼碎，以免口腔麻木感。最后一种，廖伟成药师也表示，海草酸钠与胃酸接触之后会形成粘稠的乳胶层，并且漂浮在胃内，它就像是物理性的防御盾，可以有效降低逆流的发生。如果发生逆流，海藻酸钠也会先达到胃内，并附着在胃食道黏膜上，保护其免受胃酸的刺激。廖伟成强调，海藻酸钠本身不是制酸剂，主要是通过凝胶材质让防止酸液的逆流。市售的配方通常含有碳酸氢钠或者是碳酸钙，碳酸氢钠能产生二氧化碳，帮助海藻酸形成的凝胶上升到胃的上部，碳酸钙则主要是中和胃酸。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作用迅速，大约三分钟就可以开始发挥效果，孕妇也可以使用。最后提醒，海藻酸钠产品在解决餐后胃食道逆流速度快，但是整体胃酸抑制效果仍不及传统的 PPLS。轻微的症状者可以单独使用海藻酸钠产品治疗，但比较严重的人还是建议以 PPLS 治疗为主，结合海藻酸钠的产品为辅。

贝尔氏麻痹是颜面神经麻痹各类型中最为常见。中医师楚延强分享，一名33岁的男子日前因为忽然感觉脸部麻痹之后，隔天就开始出现半侧脸部无力的症状。由于担心是中风导致，因此紧急到急诊检查，结果确诊为贝尔氏麻痹，也就是所谓的颜面神经麻痹症。楚延强中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指出，贝尔氏麻痹是颜面神经麻痹各类型中最为常见。部分临床研究显示，多数病患出现症状数天前可能有上呼吸道感染或是感冒，因此推测其病因或是病毒感染所研发的颜面神经发炎有关。而面瘫或是瘫痪则是被认为由于颜面神经

发炎和水肿所引起。中医师也表示，对于特发性贝尔麻痹的发病机制，一型单纯疱疹病毒的重新活化被认为是最相关的感染，其他病毒感染例如水稻带状疱疹病毒和人类疱疹病毒六型也很常见。然而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尽管使用了配对血清或是唾液、血液和脑脊髓液进行各种血清学测试，却依旧无法找到真正的病因。楚延强中医师强调，在临床推论中，颜面神经在颞骨内的狭窄管中进行，因此肿胀可能导致神经受压，并导致暂时或永久性的神经损伤。颜面神经将神经冲动传递到脸部肌肉，也传递到泪腺、唾液腺、瞪骨肌以及来自前舌的味觉纤维，还有来自骨膜和后壳道的一般感觉纤维。因此贝尔麻痹患者可能会出现眼干或是口干、味觉障碍或丧失、听觉过敏以及眼脸或是嘴角下垂的症状。若发生了上述病状，请及时就医，避免耽误治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台语歌，陈一龙的《看破的爱》。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要来介绍什么呢？咱今日吼来介绍茼蒿、冬蛾啊。冬蛾啊吼，又个称作迄个皇帝菜啊。较早是古早时代吼，你进贡吼迄皇帝迄、那个宫廷佳肴吼啊，迄、那个。英译哈，伊的意思是皇帝出局的意思。伊个伊个花，伊个迄个花瓣哈，含迄个皇冠类哈，足看也足型诶。所以红动作是菊科的迄个作物的哈。啊，迄、那个高贵的印象哈，深入迄个人心呐，深入人心哈。啊，迄、那个今麦现代迄个冬蛾哈是。冬天来临的时阵吼，做热门的迄个火锅料啦吼，火锅的迄个菜，有两种啦吼，大叶啊迄个冬蛾啊吼，就是圆叶啊，啊个山茼蒿吼，山冬蛾，伊也是烈叶种吼，有两种啦。啊，冬蛾啊吼，伊的营养价值足高的吼。营养师表示讲，伊含量吼上高的是迄个膳食纤维啦吼，啊个维生素 K 吼，啊个贝塔胡萝卜素，另外要个钾啦吼，钙啦、铁啦、叶酸啦，这些矿物质吼，因为伊有这些矿物质，所以吼，冬蛾的迄个营养价值吼，大大的加分。啊，冬蛾吼。伊有什么迄个应用呢？第一吼，伊有迄个膳食纤维的吼，这是大部分蔬菜迄个特色啦。因为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哈，所以加加淡薄哈，会当增加迄个饱足感哈，促进肠胃的蠕动啦，会当改善迄个便秘的情形。第二，伊有迄个维生素 K 哈。当外维生素 K 哈，对迄种骨骼生长了哈，啊，营养功能啦，啊，拢有帮助啦，啊，个对于中奖哈，就是老岁仔人的迄个记忆力有帮助。第三点哈，贝塔胡萝卜素有迄个抗氧化哈，有抗癌的功效，因为贝塔胡萝卜素哈会转变做迄个维生素 A 嘛，所以对迄个视力的保健有帮助。一旦有红。高血压、感冒，啊个呼吸道的这个疾病了吼，拢有帮助。第三个、第四个哈，营养素叫做钾啦，钾。因为当我是高钾迄、那个迄、那个蔬菜哈，高血压的人哈，吃当我哈对一种高血

0: 血压有帮助，对迄个五红骨质疏松有帮助。但是迄油脂功能吼，较歹的人应该爱注意迄食量、食用量吼，伊的量要注意。过来吼，伊的营养分吼就钙啦。当我含有迄个钙吼，会当使迄个血压吼恢复稳定，也让片面迄个心律不整，啊个迄个情绪的搏数，哦，情绪的搏数才要进行吼，而且会当促进骨骼的健康。好，过来伊的叶酸，伊营养素吼，叶酸，叶酸的含量足高的，你若加淡加些淡薄吼，一定维持大脑血清素的稳定，会当预防大肠癌这些有这个功效啦。好，安尼，咱今日都是介绍迄、那个动物的迄个营养素吼。咱今麦吼，休困一下听歌啦。
1: 霓虹乌大版本九诶。九车鹰头，阿个春日八郎诶，人客要求。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今麦继续来介绍迄个冬蚵啊，吼，茼蒿有什么功效？有什么好处？有五大功效。咱今麦讲第一项吼，或者防癌啦，吼，抗氧化啦，增加迄个保护力啦。因为迄个茼蒿吼，富含迄个绿原酸啦，吼，啊，类胡萝卜素啦，类黄酮啦，即个抗氧化物啦，吼，所以当降低。癌症发生的也迄个几率啦吼，啊，贝塔胡萝卜素吼，对迄个呼吸道嘛有一定的作用啦，冇好处啦，伊会当预防吼肺癌的发生。好，第二点吼，第二点好处吼，减肥啦，促进肠胃的蠕动啦吼，因为茼蒿吼热量足低，啊，膳食纤维足高呢，水分真高。所以非常适合哈有减肥需求的迄个民众哈来食用，伊有丰富迄个膳食纤维哈，会当增加迄个饱足感，啊，佫会当减少迄个小肠哈摄出迄个油的迄种面积啦、面积啦哈，会当降低身体哈对油脂的迄个吸收啦，所以伊会当减肥。好，第三个好处啦哈。伊一旦好眼维持记忆力的齁，啊，照顾迄个骨骼，因为维生素 K 齁一旦有防迄个骨质疏松的齁，有防骨质的受伤，啊，迄个当额外迄个氨基酸齁一旦防止迄个老岁的人齁记忆力的衰退的齁，一旦对抗迄个衰弱，是最优秀的去保健蔬菜的。第四个好处吼，伊会当预防中风啦、救筋啦，吼，啊，过迄个高血压，高血压是脑中风吼上重要迄个上重要的原因啦。所以，血钾吼，伊会当预防迄个血压的上升，食吼，嘛是心经的迄个传导吼，啊，加迄个肌肉收缩的迄个营养素。所以讲吼。食会当避免迄个抽筋，吼，避免抽筋啊。好，第五个好处吼，会当安定心经啦，吼，改善疲劳，舒缓情绪啦。因为当我含有迄个维生素 B 吼，其中的维生素 B6 吼，会当消毒焦虑的吼，会当消毒焦的，会当安心。而且又可以当迄个帮助困眠，维生素 B12 哈，一旦维护心经的健康，哼，咱姊妹哈，休困一下听歌，说来去国语歌，韩晶的哈，韩晶的，如果今生不能在一起。

好，各位听众，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迄个冬蚵啊啦吼，即个介绍冬蚵啊吼，介绍冬蚵啊禁忌啦，伊个禁忌吼有四项吼，伊个禁个冬蚵虽然吼有真侪迄个优点吼，但是过量吼可能对迄、那个造成迄个肠胃个无爽快吼。比胃虚弱的人吼，应该是爱减食啦吼。啊，腰子不好的人啦吼，大腹肚啦，啊，佮对于菊科植物过敏的人吼，拢爱减食，尽量避免。好，咱先讲第一项吼，比胃虚弱的人吼，爱减食，因为当我嘛食过量吼，对于比胃虚弱的人吼，会造成肠胃的轻微的迄个无爽快吼，应该适应都会杀的吼。好，第二点吼，腰子病患者吼，爱食较少咧，少吃，因为腰子的功能不好的人吼，对迄个食这种代谢的能力吼较歹，食伤济，迄种含食迄种食物吼，可能会引起迄个高血钾、高血钾啦、高血钾，那么食。当然吼，建议迄个腰子歹的人吼，一人吼，伊若要食吼，上好是穿烫啊，吼，穿烫过来食，穿烫粿吼来食较适合啦。因为穿烫粿吼，可能会减少迄、那个，食迄种这种迄个营养素吼。好。咱即卖讲第三个迄、那个禁忌啦吼，就是孕妇啦吼，大腹肚的啦，啊个哺乳的迄个妈妈吼，应该爱食较少咧，因为当然是属于吼偏冷的蔬菜啦吼，啊那食伤济吼，可能会引起迄个退冷的迄个情形，退奶吼，所以应该适量来适量。第四项。诶，禁忌哈，就是菊科植物哈，对菊科植物过敏的人哈，爱避免。对迄种菊科啦哈，对向日葵哈，过敏的人哈，上好是避免食用了哈。啊，个有食过量的迄个冬蚵哈，可能引起迄个荨麻疹哦，吼，尤其是对迄个菊科过敏的人哈，啊，注意迄个荨麻疹，呵。啊呢，咱今日吼对迄个冬蚵的介绍吼，各家做一个看展吼。啊，咱今麦哈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一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好称呼。
1: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事，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把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里边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1，40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音乐。再过来讲耍落去。

有人讲嫉妒是心灵上的肿瘤，有嫉妒心理的人，常常会处理压制、焦虑不安、万分烦恼，甚至消极失望的不良心境之中。然而，嫉妒并非有害而无益。二十一世纪，生于德国的思想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特兰·罗素，伊的快乐体力的这本书里底，伊谈到讲嫉妒的时阵，嫉妒尽管是一种罪恶，伊的这作用尽管是可怕，但并非完全是一个恶魔。